0: 对曹操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宋毅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林红大

0: 进入你的房区。
1: 怎么回事？
0: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1: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0: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1: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交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不对，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报告司令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没有吃的东西，
5: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4: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6: 哎呀，这还有点用呢！
7: 来来来，
8: 好，
7: 给你，来，快点啊！
9: 来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7: 加一个，
10: 再来一个，
11: 这个好，
12: 太香了。
7: 来来来，这有炖肉。
13: 粥来了，粥来了，
14: 来了。
13: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
14: 哎，
13: 等急了吧？
15: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3: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15: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13: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13: 哎，
7: 来来来，拿煎饼。
13: 来来来，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5: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哎，快来，过来过来过来，给点。
2: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

0: 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2: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0: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0: 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里面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0: 干干净净。
1: 是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你
4: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

0: 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1: 是。
2: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2: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2: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0: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

0: 了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3: 哎、
2: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3: 哦、
2: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3: 哦，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哦，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3: 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哎、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3: 是
2: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嗯，
3: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时间
2: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麻

0: 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啊，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岂有此理！
1: 现在还是新中国的广西吗？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吗？我看就是国民党的广西，蒋介石、林宗仁的广西，这老百姓到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广西啊，素以多匪著称，正可谓无处不山，有山必有洞，有洞必有土匪。
2: 广西省内一共有两大火。

0: 是匪首向山雷所部古匪和女匪首柳叶飞所部古匪。
1: 针对目前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再加上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主席希望在明年五月抽调一个军去福建，所以毛主席限令我们一定要在明年，也就是1951年的5月1日之前，将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一切战略要地、弹药库、粮站、监狱等等，加强戒备力量，进入一级战备。
2: 是
3: 是。
4: 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把你招来吗？
5: 我猜与土匪大规模的串西有关吧。
4: 没错，

0: 据可靠的情报，土匪有劫持查城监狱的可疑迹象。
1: 他们每个人的双手斩断了人民的信心，个个都该杀。
0: 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果断地采取行动。
2: 处决他们，要快！
0: 这个监狱关押了10000多人，这是我拟的一份名单。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打勾者之刑。
1: 终于又上名单了，关了1年了，这刀总是悬着，就是不落下来，够折磨人的。
0: 桂系高层没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的失利，都同他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中间人周太轩的死亡，使我们同桂系高层断了联系。
3: 司令员和军区已经下了3次处决命令，可都给撤了。
1: 我也想不明白。

现在我宣布军区命令，罪犯洪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证据确凿，立刻枪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不错。
1: 进。
2: 徐处长，
1: 什么情况？
2: 有重大发现。最近我军破获了国民党保卫局的地下情报站，起获了一大批绝密电文和资料。经过我们连夜的奋战，终于将绝密电文和部分含有隐语的资料都翻译了出来。
1: 有关于周太轩一样的吗？
2: 有，我都带来了。

0: 怎么样，怕了吧？
1: 我从来没怕过。
2: 洪峰，我很佩服你，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我还听过你很精彩的故事，不过

0: 喜欢你。
1: 我也不喜欢你，你俩晦气。
2: 我也不用你喜欢，一路走好吧。

0: 枪！
1: 飞！
2: 住手！
3: 为什么不杀我？
4: 因为我心里有些疑问，只有你能回答。策反敌军是谁派给你的任务？
3: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4: 你知道三十一军起义的失利对我们解放广西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周太轩的死对我们解放广西的影响有多深，还有
3: 周太轩不是我杀的，我说过很多次了。
4: 我这有份绝密档案，不想听听吗？作为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即进入桂系高层。1939年，在桂林破获我党地下情报站，获得了委员长的嘉奖。1944年，曾针对桂林保卫战，组织大规模对日情报战。1946年，出任国民党广西情报系统高层，大肆杀戮共产党人。
3: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4: 你当然知道，他就是秋雨。1944年，桂林保卫战，你们携手抗日，也铸就了一段传奇。

0: 这一战之后，国民党部队损失殆尽，而你们两个都双双成了幸存者。在这之后，她成了你的未婚妻。
1: 到底还是决裂了，因为什么？因为主意，还是因为感情不在，或者二者都有。
2: 你不要再说了。
3: 曲径通幽处，
2: 禅房花木深，
3: 花非花，
1: 草非草，
3: 这
2: 是空巢物资清单。
3: 毁灭计划怎么样？
2: 我不说的，你就不要问。
3: 云雀让我告诉你，已经给你准备了一辆解放军吉普车，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你跟云雀见过面了？是。现在这件事儿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尽快去，趁着现在是换岗的间隙。
1: 过来，只要你有事。
4: 我能感觉到，一定是他又来了。
0: 是秋雨吗？

0: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首先，我要对我们错误的对待你的申诉表示道歉。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份绝密答案，没有人会相信你的申诉不是天方夜谭。 你身上的疑点还是太多，你和周太轩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可是就在起义的前一夜，他却离奇死亡。紧接着，
1: 三十一
0: 军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2: 这些真的不是我干的，
1: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0: 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人能证明你所说的。
1: 那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0: 你必须用行动来证明你的清白，来证明你与周太轩之死以及三十一军起义泄密事件无关。
2: 也许你们把我枪毙了，就一了百了了。
0: 洪峰，你现在被释放了。
2: 什么理由？
0: 找出答案就是理由。
2: 你就不怕我查到你们身边吗？也许是他，也许就是你。
0: 洪峰，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必须完成这次任务，不要让那些为你的事情一直殚精竭虑、上下奔走的军区首脑同志们失望。为了你的事情，一号首长专门去了三次社会工作部，才换来了你这张带有附加条件的假释书。你给我听清楚了，是假释，你要戴罪立功。
2: 需要我做什么？
0: 你清楚。
2: 让我对付秋雨。不，他是魔鬼，我不想招惹他。
0: 我想，凭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换句话说，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去抓住他。
2: 我不去。
0: 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你没有选择。

同志，请问这个人民政府是不是顺这个走？

0: 怎么了，大勇？
1: 土匪已经摸进城了。
0: 什么？有多少土匪？
1: 估计能有好几千人。
0: 啊！
1: 县政府已经被土匪占了。
0: 呼叫电台，请示上级支援呢。
1: 电台全部被土匪毁掉了。
2: 小刘、小黄，
3: 在。
2: 紧急口信，务必送到军区，共城北碑，请求支援。
3: 是。
2: 县城可以不要，但必须守住粮仓。我们还有多少战斗人员？
1: 班长马村还有30，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了指挥员，班长、班长都牺牲了。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2: 放出18枪。
1: 没有军区的命令，你敢放人？
2: 怎么不能放？18枪是我们的同志，他是犯了一个错误，杀了几个俘虏，可他还是我们的革命战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万一土匪要是劫了粮仓，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就是，我了解我们连长，但是那几个狗日的。

0: 兄们，攻城的共匪已经完蛋了。美国人已经在朝鲜的仁川登陆，马上就要打过鸭绿江，我们出头的日子就快到了。到时候消灭了所有的共匪，老子给你们放假三天，攻城的女人随你们玩。
1: 好，
2: 小子，放老子出去，老子教你怎么打枪。
3: 连长，您就别逼我了，是司令员下令把您关起来的，而且司令员也说了。
2: 说什么？
3: 说要拔光你身上的刺。
2: 那还是十把枪了吗？不是拐板鸭了吗？
4: 专员，把门打开。
5: 专员大人，
4: 你这个十八枪啊，真是个混世魔王的主。
6: 老连长，
2: 啊，情况怎么样？
4: 要先保住粮仓，绝不能土匪抢了去。
2: 赶紧召集所有人去粮仓。
4: 九，
7: 敢突围啊？想得美，等着报信儿。走，嘿，快点，走。
0: 你要不听话，老子就毙了你！
8: 当家的，
9: 报告当家的，抓到两个突围的共匪，估计是要去报信了。
0: 哦，给我带回去。
10: 好嘞。
9: 是不是全部杀掉？
0: 那当然，要干就干个痛快的，一个都不留。老子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9: 好，拉上来。
7: 过来，你过来。

0: 畜生！
1: 向军长，甘司令到了。
2: 啊！跟我走。
3: 我们已经放弃了县政府，现在粮仓是我们最后的阵地。44万公斤的粮食，绝不能有一粒落在土匪的手中。
4: 誓死保卫粮仓！
5: 誓死保卫粮仓！
3: 我知道邝大勇是共产党员。还有谁是党员？
6: 我
7: 是。
3: 谁是共青团员？
8: 我是。
3: 好，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拼到最后一刻。
5: 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
3: 司令长，
7: 到。
3: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下令吧。
7: 是。

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一切战斗行动必须听从我十八强的指挥。如有畏缩不前、贪生怕死的，请退出，老子绝对不说。 你们留下的每一个人，我佩服你们这些准备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的勇士们。现在我命令，所有女人出列，进粮仓，准备救护伤员。 女人出列，服从命令。

0: 我命令女人出列，
1: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出列！
2: 报告，女民兵武卫子要求参加战斗。
3: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以为上回做饭呢？副司令，
1: 武卫子，我不是找计程车主战斗了吗？
2: 武卫子要求参加战斗，
3: 否则我自己出去跟土匪拼命。
1: 好个野丫头啊！

0: 现在我命令，一排长，
1: 到，
2: 守护把头，防止土匪水上进攻，
3: 是，
2: 二排长，
4: 到，
2: 守护车头，
5: 是，
2: 三排长，
6: 到，
7: 守护金色门，
8: 是，
9: 我们是与粮仓共存亡，
10: 是与粮仓共存亡，
11: 是与粮仓共存亡，
12: 痛快，真他娘的痛快。
13: 甘司令，老子多少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哎呀，好大的气魄呀！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有雄才大略之人，才能写出这样气吞山河的词藏。
14: 甘司令，又在练毛笔了，这能当子弹吗？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让司令这般佩服？
13: 这话先挂在这儿。哎，
15: 哦，是我下命令不让他们摘下来的。
13: 你可知道，毛泽东在中国是所向披靡呀，在朝鲜战场，他打出了国威军威，当然令人佩服。甘司令怎么替共产党说话？共产党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能如此长叹着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15: 我项山雷一路过关斩将连克6个乡，
13: 偷袭攻城又是手到擒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湘军长说的好啊，湘军长一定是能征善战，威震广西呀！啊，当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喽。湘军长，你的人马带来没有？
16: 我的人马都来了。
13: 加上先前的1000人，一共是4000人。好，
15: 宜将胜勇追穷寇，
13: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粮仓。到时候，湘军长，我为你向蒋总统请功。
16: 好，
13: 大部级，
17: 要
13: 带你的兄弟给我攻下粮仓。
16: 是，
13: 老子的大洋还等着你们把口袋里装呢。
18: 弟兄们，走。
15: 甘司令，我去就来。一群蠢货，还看不起毛泽东！
19: 快！
8: 给我打上来吧！
2: 连长。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1: 来了！隐蔽！来。

0: 凭自己的感觉，一种直觉。如果他在的话，肯定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好，那你准备一个人去吗？
1: 我想跟你再要一个人。
0: 谁？
1: 你的特勤队长，他。

0: 洪峰，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应该在工程。工程？有什么根据啊？
1: 感觉。也许是，也许。尽快派部队增援吧。工程方面没有任何敌情方面的通报，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啊？你就那么相信？

0: 想什么呢？真没想到呀，真没想到！你这野丫头可以呀，啊，这不仅能喝酒，打枪也一流啊！
1: 哪天我教教你，让你跟我一样一起进步。
0: 哎呦，这我说你一句，你还喘上了啊？
2: 知道我当多少年兵了吗？4年了。知道我打多少仗？我给你数数啊，四保临江、平津战役打天津，哎，那仗那就是我一个人先冲，不是，那就是我们连第一个冲进去的。
3: 你当了4年兵，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9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5: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份。

0: 我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桶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

0: 日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你当了4年兵，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
5: 哎呦，我这耳朵呀，就那次炸炮楼，药量放大了，太响，一下把耳朵给震聋了。你看这到现在都不好使呢。不过也好，反正别人说我什么坏话，我是听不清了。第一次看你笑，你笑起来真美。哎，我看你们演节目来着，台上站了一排女孩在那唱歌，特别漂亮，飒爽英姿的，歌也好听。
4: 那歌是我刚学会的，听说是苏联特别有名的歌，我们领导让我们每个人必须学。好听啊。
5: 好听啊。那你唱唱我再听听。
4: 成。听听听，
6: 把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在

0: 住！救援部队马上就到了。
1: 回去，往前冲！
0: 季爷，季爷，兄弟们损失惨重啊！季爷，
1: 坚持住！
0: 季爷，空军火力实在太强，兄弟们顶不住了！季爷，
1: 我出发，从水路上进攻，就是游也得跟我游过去。现在呀，把粮仓拿下来！
0: 是，季爷，兄弟们，跟我冲！
2: 是，先生，
1: 你也去。二班长，敌人从东方攻上来了。

0: 早就打算准备好了。反动、废物、蠢猪，共产党只有区区几十个人，你们打了大半天就顾不下来，真是丢尽了自己颜面。
1: 稍安勿躁，向军长。
0: 操他奶奶！这柳叶飞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说好了，他会亲自带兵夹击的。
2: 司令，当家的，您柳叶飞那娘们，你说？
3: 站直了说话。啊，是。
0: 记住，以后要先喊报告。
2: 是。
0: 说吧，柳叶飞怎么了？
2: 柳叶飞派人送信，说他附近有共军活动，不能来了。
3: 放屁！
0: 他那附近根本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他这是在找借口，想保存实力。
3: 向军长，刘岳飞可能有苦衷啊！
0: 甘司令，你可不能包庇这个娘们儿，老子这就带人先去灭了他。
3: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需要他的3000人马。向军长，你先派人速速赶去催，让他务必要派兵过来。
0: 大伯金，
4: 哟，
0: 你亲自去走一趟。
4: 是。
5: 为什么要带我？因为你还有点本事。
4: 有点本事？
5: 对，我第一，你可以排第二。哎呦，三等将，你们赶紧出兵吧！现在军团这10万火急，万贯火急啊！啊，我们老大都已经发火了，大发雷霆，
6: 我去，你给他打那粮仓。

0: 我说过多少次了，绝不允许私藏物品。我倒要看看你小子皮有多厚，能禁得住老娘几鞭子。
1: 司令，司令，小下次不敢了。
0: 你他妈的还有下次？来人，
2: 是，
0: 把他给我拖下去。
2: 遵命。
0: 给我抽100鞭子。
2: 遵命。走，快点。快。
3: 大当家的，象山雷部的大伯姬求见。
0: 你没看见我正在工作？按现在共产党的话说，我这叫是肃反，对不对啊，环妹？
4: 哟，大当家的真会开共产党的玩笑，
5: 你也不怕被共产党的奸细听了去？
4: 共产党的奸细，我倒是不怕，就怕被象山雷的奸细听了去。
6: 哎呦，我的姑奶奶，现在军情可是十万火急啊，我们老大都发火了，您还在这悠哉悠哉，你肃什么反呢？你
0: 回去告诉姓向，他姑奶奶我不是他的手下，让他少到我这儿来指手画脚的。
6: 别介呀，我的姑奶奶，作战计划你可是提前定好的，而且是特派员他老人家。
0: 什么狗屁特派员，我不说过了吗？我周围都是共军，我怎么去啊？为了你的安全，我也不留你了，送客。
6: 不是，
3: 姬爷，够吧？
6: 够，不够啊！现在人手真的不够，你打工程连三那么个小地方，
3: 我跟你这样档次的人，我真是没有办法交流。我说的是英格力士，够就是够的意思。走就走呗。还他妈够，
0: 少废话，还快滚。
7: 那我还是够吧。
8: 呸，他妈的，一个让我滚，一个让我够，这两个臭娘们儿。
3: 站住，你说谁是臭娘们儿？
7: 不是，你又不是娘们儿，你急什么呀？
3: 啊，讨厌。
7: 我说啊，黄大娘们儿啊，不是黄大兄弟，你是不是该换个山头了啊？到我们那儿去吧，真的，我这可完全为了你好啊！你总在这娘们堆里混着，时间长了，可都传染了。
3: 传染？你什么意思呀？
9: 我现在都怀疑，你这胡子是粘的。
3: 你，放你的狗臭屁！
9: 你
3: ，Oh my God！ 你敢说我？我告诉你，我可是纯男人，就我这么彪悍的胡须，你想长都长不出来，你个没毛的秃尾巴鸡。
9: 哎，你，
10: 你甭管我秃不秃，哎，我说这话真是为你好。你想啊，你在柳叶飞这地方，对你有什么好处？哪有我们老大那有油水啊？啊，再说了，我们有多少人马，你们才有多少人马。早晚我们得把你们给灭了，
9: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10: 哟，得，我还是赶紧够吧，要不然我也传染了。
3: 哦，嘎德白，会不会说呀你？是古德白，臭德行。
11: 啊，我是得换个山头了。
12: 哎，你说。要是咱们今天牺牲了，以后的人还能记住咱们吗？
11: 能啊。
12: 怎么记呀？
11: 用心记呀。
12: 心里呀，那才容易忘呢。
11: 你不知道啊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奠基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能让那些后人记住咱们这些人啊！
12: 要是有照片就好了，他们看见照片啊，

0: 就能想起咱们来了。
1: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拍过照片呢，你说这工程这么大连个照相馆都没有。
2: 哎，这事儿包我身上了啊，等这仗打完了我带你去桂林，咱们找到最好的照相馆啊，照那种那么大的照片啊，
1: 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用香皂洗脸，我还用牙粉刷牙，还要用那个城里人用的那个圆圆，
2: 那个城里那个姑娘用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2: 卡的油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这人最怕脏，就算有一天死了也要死得干干净净的。

0: 这么多人打了一天，居然连块巴掌大的地方都拿不下来。江军长，你可真是不武不胜啊。
1: 司令，共军可是个个都不怕死啊。
2: 打不下粮仓也不能都怪他们。老师，
3: 我来介绍一下新来的特派员邱宇中校。
4: 好好，
2: 我们的战斗力确实不如共军，因为我们部队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打过硬仗。我没说错吧，向军长？
5: 特派员说没错，可那些打过硬仗的人不是也不行吗？
2: 这位兄弟所言极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都软了，关键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部队是打不了胜仗的。老师，你说的没错吧？
3: 对，
2: 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一切都是信仰，靠袁大头是建立不起战斗力的。比起性命而言，金钱是那么的脆弱。可惜呀，信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来人，
6: 有，
2: 把他拖下去，把他埋了。埋得深一点，别让他的尸骨让野兽拖了去。
3: 好了，行了，特派员，说说你这次的收获吧。
2: 诸位兄弟，我有好消息要宣布，蒋总统亲自给我们空投了大批物资，黄金250两，电台8部，卡宾枪50支，手枪50支 ，TNT 炸药20公斤。密码本25套，伪造人民币40亿元。
6: 好，好，好，
2: 好。安静。蒋总统嘱托，只要我们在这坚持抗争，不出3个月，他就会带着大部队反攻大陆。到时候，诸位都是复国的功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向军长，
4: 来。
2: 你明天亲自带人去给我攻打粮仓，就是用脚也要给我

0: 军给我踩成肉泥。
1: 你就等着我给你把边境防的人头给提来吧。
0: 好，我等着。兄弟们，共军大部队已经从平乐、柳州两个方向赶来，明天是攻打粮仓的最后期限，必须给我拿下来。
2: 可培元放心，明天我们就是豁出命来要把粮仓拿下来。
3: 对，可培元，你把粮仓拿回来。
4: 可培元，你放心。
5: 加油，你耳朵真不好使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骗子。
6: 不是，我是左耳朵没事，右耳朵真聋。哎，
7: 我也教你首苏联歌吧，特好听。哎，要不然这样，我唱一遍听听。
8: 远在小河。

0: 土匪的进攻会更猖狂，可是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1: 喝两口吧，
2: 少爷大人。
0: 好酒。
3: 没想到
4: 专员
3: 大人仗打得不错，小瞧你了。
2: 你也别大瞧我，
0: 我们这些地方干部日领兵打仗，和你们还是有差距啊。
3: 听你这话是透着不服气呀。
0: 服气，但什么事儿都得两面论吧。你天天打仗，这是你的老本行吧？我也有我的本行，要单论领兵打仗，我绝对服气。但要讲敌后工作了，
2: 可得说说我们这些老地下党，
0: 那绝对是可歌可泣呀。你们在自己的部队都是自己人，每天想着打仗，不用想别的。我们这些地下党可不同啊，身边都是眼睛，稍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3: 我告诉你，我们那是冒着枪林弹雨，顶着敌人的子弹往前冲，冲锋号一吹，滴滴打滴滴，冲啊！你就得冲啊！
2: 好了好了好了，老师，我们就不要再抬杠了。分工不同，哪有什么高低啊？
3: 那不行，谁的贡献大，必须说清楚。
2: 你还来是不是？
3: 49年解放广西的时候，就是你们地下党策反31军失败，让我们遭受到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到现在都没说个青红皂白。这事儿。你清楚吧？
0: 清楚。当时我就在广西特委工作，我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关键人物牺牲了，还有一个被你们军区关着，让我们地方政府很难调查取证啊。
3: 什么人物这么重要啊？啊？
0: 那个人你肯定知道。
1: 谁啊？
2: 洪峰。

0: 班长，你帮我。
1: 打砸鼓的土匪，
2: 那他怎么办？
3: 护士，护士，来人呐！
4: 护士，快救救命！
0: 你把他，
4: 护士，救救命！
0: 停住，停住！
5: 哎呦！
6: 救不了
5: 妈，
0: 站住！
5: 大勇，一起出来，就剩咱们俩，你要好好活下去。
0: 没问题，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5: 救我妈！
6: 他见我这样，肯定会很伤心。

Yeah.

0: 走吧。
1: 哎呀，担架呢？担架顶不住了呀！
2: 确实顶不住了。

0: 谁敢涣散老子的军心，这些王八蛋就是下场。
1: 想回家当逃兵，你们有家回吗？啊，看到前面那座粮仓了吗？
0: 那里边堆满了你们想要的东西，大洋、粮食、女人，你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攻下那座粮仓，里边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1: 回去以后，老子还要给你们大洋和女人，听到了吗？
2: 弟兄们呐，你们都听到了吗？只有当家的才把你们当人看，而共产党和北方佬只能拿你们当猪狗。
3: 兄弟们，我刚刚得到消息，柳叶飞的部队昨天晚上被共军屠杀了500多人，他们割下了这些死难兄弟的人头，把他们挂在村子里，把他们的尸骨扔到山上喂了野兽。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柳叶飞已经准备投降了，这些兄弟也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但是共产党欺骗了他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有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2: 和共产党拼了。
4: 将北方佬赶出广西！
0: 好，我们现在就去踏平那个粮仓，杀光里面的共产党！
2: 准备进攻，机枪准备，
0: 冲！给我杀！

0: 干什么？
1: 干什么去了？我问你，花姐到底干什么去了？你疯了还是傻了？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2: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还要做？
2: 我一定要这么做。
1: 为什么？为什么？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营养更全面。
3: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

0: 你知道吗？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

0: 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0: 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

0: 这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

0: 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营养更全面。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

0: 人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所有人把各个方向给我盯好了。
1: 连长快看，
2: 先打死他！走，走，
3: 走，
2: 走！我跪，跪，跪，跪！
4: 莫副局长，
5: 什么？
4: 这是我们县的莫副局长。
5: 畜生，全都是畜生，猪狗不如的畜生！
6: 你不怕老子毙了你？
5: 这些旱地里的螃蟹横行不了几天了，
7: 他怎么会落到土匪手中啊？
4: 哎，都怪我没能阻止他，县里的征粮任务重，他非要亲自到乡下去征粮。
7: 这个的匪患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4: 我再三再四的阻止了，可是他这个人你不知道，革命热情非常高，对部队征粮工作非常热情，谁也阻止不了。
7: 这狗日的香山雷想这么个独招，
6: 待会儿有你好巧的。
8: 我们是来拯救你们的，你们不感恩戴德，反而帮着解放军来对付我，你们是自取死路。
9: 哼，乡亲们不要听这些土匪胡言乱语，他们烧我们的房屋，抢我们的粮食，杀我们的亲人，糟蹋我们的女儿，他们是万恶的恶魔，只有解放军才是我们的亲人，解放军一定会回来打死这些恶魔，为老百姓报仇的。
10: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0: 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1: 呸！畜生，记住，血债一定要血偿的。

0: 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下场，投降吧，否则的话，我一分钟杀个人。
1: 命令不许开枪！
2: 呀，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如果是解放军，一个可以换八个；如果是庄园嘛，可以换所有人。我说话是讲信用的。我向山雷说话算数，我数三下，你们出来人换，我就放人，否则的话，我就开枪了。
1: 一、二、三。

0: 像山雷，放开！你个狗日的江山雷！给我拉下！放开！狗日的江山雷！放开我！狗日的江山雷！惠子，惠子，你这样既救不了这些百姓，把自己命也丢了，你知道吗？
1: 再不投降，老子毙了他！

0: 奶奶的，
1: 我来，
0: 这里还需要你指挥呢。
1: 林主任，土匪是不讲信用的，
0: 我没想过他们讲信用，能换几个就换几个吧。还有，尽量拖延点时间，我想上级很快就会知道我的情况，增援部队应该就会到了。

来。

0: 行了，
1: 姐，
2: 你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是是，
2: 放进来共军，老子崩了你！
1: 是是是。

0: 我们兄弟们攻下粮仓，每人奖励10块大洋。
1: 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还不说是？滚！
1: 杀了！

0: 不用追了。
1: 为什么？
0: 天要下雨，你阻止不了。
1: 老子明天一定要攻下那座粮仓。
0: 不，今天晚上连夜撤兵。
1: 什么？我损失了这么多弟兄，你说撤就撤？
0: 现在不撤就会被包了饺子。蒋总统的补给够我们吃三年的，连夜撤兵。
1: 撤就撤。
0: 另外留下一小部分人继续攻打。
1: 这又为什么？
0: 否则共军会以为我们怕他。吩咐兄弟们拼到最后一刻。
1: 好，就听你的。
0: 洪峰，手真快。

0: 段远，他现在还有救，暂时不会有危险。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莫三甲，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2: 让你们受苦了。您是？你们暂时先躲在这儿，这儿比较安全。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再回来。
3: 这把枪给你们留下，大恩不言谢。庄园，庄园，
4: 来，坐上，坐上，坐上，坐上，来，坐上，坐上，怎么多呀？喝完了，喝了，喝了，喝了，快，快，快，快！
3: 哎，喂，那喝完呢？喝完，喝完，
4: 上一碗都没喝完。
3: 快快快！
4: 来来，
5: 断了断了断了！
3: 长官，
5: 长官，你们三个是炮兵？
4: 是的，长官。

0: 不好，有情况，有人潜入了，快，有人潜入，快来人呐！
1: 小心长官，上面都是上了引信的。
2: 引信在哪儿？
0: 不好了，有情况了，有人潜入了，要不回去。

0: 忘了吧？
1: 我当然不会忘。
0: 你现在还合得上调吗？
1: 你的调越跑越远了。
0: 我为了等你，清走了所有人。
1: 你知道我要来。
0: 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我一直都在等你。

0: 好看吗？
1: 嗯，真美，像仙女下凡。这要是洪峰哥看见了，那得多高兴呀！
2: 哎，洪峰哥不是说要来接你吗？怎么车还没到？
3: 报告长官，蒋总裁紧急军令，部队即刻开赴东北，不得延误。
4: 你说什么？
3: 这是紧急军情，一刻不能延误。飞机在我十分钟起飞。
5: 知不知道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3: 对不起，长官，这是蒋总裁的命令，请立即执行。
4: 军情紧急，告诉蒋一声。
6: 明白，长官。

0: 如果四五年我们结婚，孩子五岁了，
1: 开花不一定都会结果
0: 精彩，分别一年变得伶牙俐齿。
1: 幸亏我们没有孩子，如果真有的话，他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哦，
0: 那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也是一件幸事。但是你能忍心让这些孩子没有母亲吗？你能吗？
1: 大义在前，小情在后，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2: 说得好，你的大义就是让恋人成仇，你的大义就是让师生反目，你的大义就是让亲人寒食入土，这都是你的大义。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私利。我再问你，你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还有无辜百姓，他们当中有多少亲人，多少师生，多少恋人？
0: 说得好，说得好。
2: 第一枪，我感谢你曾经爱过我。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第二枪，
0: 我感谢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3: 医生，来人呐！
0: 第三枪，为了将来不知道的结果。对了，还要祝贺你出狱了，共产党真忍你，怎么就关了你一年，没把你给。
1: 你怎么知道我出狱呢？
0: 猜猜。
1: 知道我出狱的只有极少数人，看来我们当中真的有你们的内奸。
0: 这个解释很合理。
1: 从开始你就想对我栽赃陷害。
0: 证据？
1: 我有感觉，我策反三十一军起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我现在可以肯定了，这些都是你的杰作吧。
0: 你不觉得你知道的太晚了吗？
1: 你杀害周太轩、马桂林，然后栽赃陷害嫁祸于我，我说的没错吧？
2: 错。如果我想置你于死地，你还能现在跟

0: 你跟我站在这说话吗？你这样做就为了报复我？是。
1: 甘老师，连长，算上咱们三个人，有战斗力的还剩15人，其中8人轻伤，子弹跟手榴弹都不多了。
2: 如果明天顶不住的话，就放火烧粮仓，一粒粮食也别留下。

0: 有笔吗？
1: 有笔吗？有笔吗？嗯。
2: 哎，我这儿有一支。
3: 等会儿。
0: 抓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写上。
3: 来，传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

别那么沉闷，好不好？又不是马上会死的。唱首歌。啊。嗯。

0: 老师，您老了，岁月催人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指的不是这个。
1: 那你指的是什么？
0: 记得当初您曾教诲我们，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您当年的豪情哪儿去了？
2: 日本炮轰了宛平城，无辜地杀死我中国军民。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危机，作为热血军人，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这场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是每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作为校长，我没有别的东西赠送给你们，就只有一句诗：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
0: 现在县城到处都在杀戮，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勾结土匪残害百姓，难道这就是老师所说的救国救民、保家卫国的理想？
1: 这是戡乱救国。
2: 洪峰啊，有些事情，
0: 老师，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您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
2: 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呀。

0: 比这更为不堪的是，他日流郎今又回，重做冯父，再早就早啊！也许老师说的对，您应该和过去勇敢的决裂。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洪峰啊，在老师眼里啊，你就是个挺不下来的劳碌命啊！你看看，又出了囚牢。 又入战火，这倒使我想起一个人呐。
1: 谁？
0: 林冲。当年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由于误入匪巢，逼上梁山，断绝纲常，往复皇恩，终落得仓皇凄凉，终亦不在啊。
1: 老师，您错了，我不是林冲。
0: 现在的新中国更不是过去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可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学生，做人要知恩图报才对呀。对不住了，老师，恐怕我让你失望了。不，我不失望，我对你们俩都寄予厚望。 行了，你走吧。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2: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里面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2: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有赠品，
2: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0。

0: 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0: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构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0: 它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1: 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5: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

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

0: 去看看去。
1: 您好，徐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绘影幽静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绘影幽静，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四五十年了。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绘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绘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

0: 易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0: 我叫范小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0: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0: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0: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0: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的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0: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1: 3-4岁。
0: 啊，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儿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

0: 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好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儿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又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到每一个放学回家的时候，周末我都会去到我们那儿有一个河边，我找塑料的东西，我找那个纸箱子还有瓶子什么的，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 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

0: 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10名。
1: 真棒。
0: 后来，我记着在初中2年级暑假的时候，我说我的成绩挺好的，我想考高中，我想上大学。然后，养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5、6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
1: 考
0: 车
1: 试，
0: 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
1: 不，
0: 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儿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真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给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小林，爸爸妈妈来了。
1: 爸爸妈妈，小林女孩子，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把你的心搞定了。
2: 小林找到你们了。
1: 妈妈找了你二十多年，我们一直在想找你。
2: 不怪你了，不怪你了。不怪你，
1: 过人过得这么辛苦。
0: 哎，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2: 好。

0: 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1: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0: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里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1: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0: 对，
2: 是。
0: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0: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他都90多岁了。
0: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

0: 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1: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

0: 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
2: 啊、
0: 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

0: 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6: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

0: 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

0: 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当下竞相涌现的高附加值产品，填补行业空白的智能装备，拔地而起的绿色工厂等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连片成市，与持续壮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交汇融合，托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我们这个华中科大啊，浙江大学、西南交大这个院士团队这个合作，建立啊我们相关大学的这个技术力量啊，来助推我们温岭这个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从20多家这个企业呢，共建了这个技术研发中心，加强跟企业的技术推进。

0: 这个呢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加长节能型原油运输船，我们呢通过了船体线型、螺旋桨和节能装置的一体化设计，性能指标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通过工艺工法的创新，原来我们一年只能交付12条船，现在每年交付可以将近20条船。通过科技创新、产业链的这个协同，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已经这个大大增强。
1: 油博士大模型是我们为油田打造的智慧大脑，通过打造行业大模型与四模合一智算引擎，将海量数据与专家经验转化为可复用可推理的数字资产。目前油博士大模型已形成了知识管家、岗位助手等智能场景，用户超过5000人。
2: 智能驾驶我们主要围绕是2大场景来进行产品和技术开发的。那么针对高速干线物流运输，我们采用的是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技术，进一步提高它的运输效率，来提升它的安全性，同时降低驾驶疲劳。那么针对园区等等封闭场景，我们采用的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就是我们刚才后面看到的这辆车。那么它包括IGV 就是智能平板的运输车，在场内进行往返的运输，另外也有物流小车负责末端的配送等等这些模式。

0: 我们依托钢胶化氢加氯电全闭环低碳产业链，在节能降碳、极致能效、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领域的攻坚突破，让绿色生产贯穿全流程。
1: 湘赣通过装备大型化升级改造和极致能效技术的落地，夯实了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绿色发展之路。2026年全焦化工序能效达到了标杆水平，70%的钢产量能效达到标杆水平。
2: 随着技术研发、临床应用和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脑机接口正在逐步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记者近期探访了正在接受临床试验的3位高位截瘫受试者，他们通过脑控实现电商物流协调、自动售卖机后台标注等工作。脑机接口最先改变的，也许不是未来世界的某一天，而是今天这些正在努力回到生活的人们。
3: 你现在这个最高记录是什么？
4: 他这个没有记录啊，他这个循环着的，就是你打过一关，他就会下一关。
3: 你感觉你已经适应这个设备了吗？
4: 那其实他在你的头上，你没感觉啊，没有说什么会难受啊、瞎想啊，或者是什么邪恶的念头啊。
5: 脑机接口其实是建立一个大脑和外部之间通讯的一个通道，去可以给大脑装上新的传感器，可以让大脑去控制更多超过自己肢体的一些外部设备。我们目前做的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脑机接口的系统，它是可以完全实现皮下埋植的一个无线系统，做颅骨的减薄，然后在中间再做一个穿刺孔。我们电极丝非常柔软，可以达到正常人发丝的1%-2%。打一个小的骨孔之后，把电极丝放入到脑组织里面去，然后再把这个系统本身像硬币大小的这个系统扣到减薄的颅骨的这个位置上去，所以就使得整个的手术创伤是非常低的。
4: 你现在在家，你是反正就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嘛。你最起码你现在能操纵电脑了，然后就是机械臂，然后电动轮椅，这个你要操纵啊，最起码你方便自己，也解放家人。
2: 李哥的这份工作还在实习期，他要做的是对全国各地的自动售卖机后台数据进行标注。
6: 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上面看到他在里面拿了什么东西，我要在这里面做选择，就他拿了这个，
7: 他拿了这个，
6: 哎，对，我要选择这个，
7: 选这个，
6: 对对，然后就是提交。当时刚出事的时候，心态崩了。当我了解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当我戴上了头套第一时间的时候，感觉我又回到以前了。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我都可以做。觉得这买东西，然后做这些工作，打游戏啊，刷视频啊，我感觉跟正常人差不多。想吃啥我给你们点啊。
8: 水果吧。
2: 天气炎热，为大家点一份水果，这件事情交给李哥，他完成得很高兴。
6: 好了，
5: 好，可以。
2: 这是张哥，他正在用脑机接口辅助完成客服工作。
9: 您有一个全自动洗衣机，明天给您送货，方便接收吗？好，给你核对一下地址。
2: 一通客服电话背后是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联系客户，确立订单，填写信息。
9: 单基本上就算完成了，我再填一个配送信息。
3: 现在一天打多少个电话？
9: 你要正常每天都一直在线的话，一天大概能打100多个。
3: 这么多？
9: 对。
3: 突然有了这个工作的机会，你当时怎么感觉？
9: 当时很惊讶呀。你之前以为人生也就这样了，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转机。
3: 觉得脑机接口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9: 从零变到一了，每天的生活充实了，不只是在说。

0: 么胖的吗？
1: 目前阶梯医疗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已有23例，依托脑机接口系统，他们已经可以连续工作数小时，不仅能够控制电脑，也开始尝试控制机械臂、轮椅等外部设备。脑机接口最先改变的，也许不是未来世界里的某一天，而是今天这些正在努力回到生活的人。而随着技术研发、临床应用和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脑机接口也正在逐渐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今年8月1日起，包括脑机接口相关领域在内的一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从一次点击、一次工作，到人与机器之间的新的连接方式，这一项前沿技术正在开启更多可能。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其中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0.7%。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海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4: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你太偏，谁说你真。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啊，我是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啊，张，张罗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哦，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着盯着上课。咦？啊！
7: 我喊不出来了。
4: 好
7: 了
4: 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6: 到边关，女子纺织
4: 在
6: 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3: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窥子探究，巧是非，肯去窥子探究，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

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格，是那日穷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
3: 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4: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5: 不能跑，
6: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情感不一样。Rap 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our 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our， 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

0: 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 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5: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6: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 令他梦寐以求的

0: 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

0: 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

0: 你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4: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6: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

0: 味。这四川红枣的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1: 才九块九，
0: 一箱六瓶装。
2: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样，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粕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5: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5: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

0: 哇，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 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

0: 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样，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把你们全都关起来！哎，你这主意好啊！哎，你还不如把整个莲花乡的工作队全关起来呢！
2: 我的同志哥，现在征粮工作这么繁重，正是我们需要人的时候啊！你想让我一个人当光杆司令啊？不行，这不是个好主意。至于这个穆建臣呢？
3: 既然关起来了，没个说法就放出来，肯定也不严肃。还有，凡是在当时治疗现场出现过的同志，都避免与穆医生接触，以免有串供的嫌疑。嗯，
2: 好吧。那就按甘副县长的意见办吧。至于野狗的骨头和特务的尸骨，要马上送到军营区，立刻检验。
4: 是。
2: 亚龙同志，你不要着急，再耐心等一等。等到检验结果出来，一切可能就真相大白了。

0: 你别管了，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
0: 铜锣寨的压寨夫人求见，
2: 派桂英来了。
0: 对，就是你桂英妹子。
2: 你要敢动我，活埋了你！
0: 不可能，人我都已经接上山来了，就在山门外呢。
2: 那还等什么接人去？
0: 你就别去了，我去呀！
2: 算你这个爷在懂事儿
0: 啊。那我去了，
2: 快去快去快去！真是水流千条归大海，桂英妹子，你还是来了。

0: 飞鲁市，飞鲁町。哎呦，我说小龙同志啊，男女授受不亲的，咱俩可都是正派人啊。
1: 算了，谅你也不是当特务的料。
0: 啥？小瞧人？信不信我当个特务给你看看？
2: 我不信，你当个特务给我看看。
0: 我也不信，开玩笑呢，我那两下子当不了特务。

0: 防护室。
1: 谢谢。
2: 防护室。坐。
1: 你都瘦了，穆医生。
2: 瘦了好，瘦了精神。

0: 关了这么多天，怎么就不找领导申诉呢？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现在中毒检验结果不是还没有出来吗？等结果出来，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0: 尸体已经让野狗破坏了，而且就算尸体中毒，也证明不了你不是故意毒害特务。
1: 但人不是我杀的，总会有证明的办法，对吧？
0: 要是真没办法呢？孟医生，咱们相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很敬佩你的为人还有医术。我相信你不是特务，可是现在事情太复杂了，恐怕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理清楚的。
1: 没关系，那就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慢慢来。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要不先出去躲躲？我听你说过，你的家人好像都还在海外。
1: 这绝对不行。不用讲，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我不能违反纪律。于斯，谢书记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0: 谢书记根本就不记得他救过你的命。
1: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了。黄博士，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就说到这儿，不要跟任何人再说了，好吗？
0: 我知道，我也明白说这些话是犯纪律的，可我真的是着急。
1: 所以我谢谢你，谢谢你的心意。没关系，慢慢来，我相信谢书记。
0: 这些是你的换洗衣服，赶紧把身上脏的换下来吧。
1: 太好了，太谢谢了，黄博士。不瞒你说，这几天啊，我天天穿这身衣服，我身上臭的我都睡不着觉了，都已经。
0: 猜到了，所以才给你带来的。你先换，我出去，然后等一下我再把你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去洗了。
1: 哎，不用不用，你能给我洗这一次衣服，我就万分感谢了。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别人帮我洗衣服呢？
0: 我不是别人。你先换吧。
1: 哎，黄博士。

0: 哎，等会儿，你们俩干嘛呢？啊，这大王让多搬点花花草草进来，你看。哟，
1: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缺心眼啊？你不知道铜头螺喜欢这花，一会儿让盘国英看见了，又哭哭啼啼的，影响大王情绪，拿去换了。
0: 哎，拿去换了。哎，三哥，咱们。 这么大费这么大劲儿搬到了铜锣寨，你看盘桂英又上了咱们银殿山，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用不着搞这么大声的哄他。哎，我看大王直接用风流藤把他一捆，来个霸王硬上弓，嘿嘿，三下两下，所以就得了。
2: 你知道个屁呀！那盘桂英啊，可是石白寨头人的女儿，到时候啊，招惹他们，攻上山门来。
1: 你去挡那石牌兵啊！我这不是替大王着急吗？
0: 行，算你有孝心，你忙那去吧，老子自有打算啊！
1: 好，
0: 去吧。
3: 哎，
0: 往上点，往上点。
3: 哎，去那边。

0: 桂英妹子，今天天还没亮，我开窗户看景，你猜怎么着？一只大大的、特别漂亮的母喜鹊，砰的撞在我怀里。我就琢磨着一定有大喜事儿。你看，水流千条归大海。
1: 燕子哥，你还是那么有趣。那叫水流千遭归大海。
0: 对对，是是是，弄了半天是我桂英妹子来了，真漂亮。兄弟们，
2: 有，
0: 把脚都端起来，敬我漂亮的桂英妹子。
2: 有，
0: 干杯。

0: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1: 黄夫人，你来正好。
0: 换药了。
2: 今天怎么样了？
0: 还关着呢。医生还抽烟，没收了啊。
1: 还没查清楚。
0: 他们现在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
1: 特务？
0: 工作队在莲花乡抓到了一个跳伞特务，后来让穆医生去救治，结果特务就死在了穆医生手里。
1: 死在穆医生手里？什么意思啊？
0: 据穆医生说，那个特务摔成了创伤性气胸，穆医生就用针管给他做穿刺，然后又用钢笔鼻管给他做穿刺，但最后特务还是死了。
1: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就算是致死了，顶多也是医疗意外，怎么就能怀疑建臣是国民党特务呢？
0: 穆医生说这个特务是中毒死的，现在问题就很麻烦了，说不清这特务到底是被致死的还是被投毒死的，如果真是投毒死的话，又是谁投的毒呢？
1: 所以就怀疑建成。
0: 哎呀，人到底是他治的，更何况他的背景。
1: 什么背景？

0: 我也只是瞎胡猜的，可能领导们根本没这么想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们今天必须一个个的轮流的敬我的桂英妹子啊，敬敬。来，
2: 韩山如，我敬你一碗。
3: 我替夫人喝。
1: 不急，姑娘，先敬你们寨主。这两天我知道你们很劳累，担惊受怕，到了银殿山了，癫子哥为你们摆酒压惊，酒管够，今天不醉不归。你先等等，桂英妹子。
4: 夫人，癫子哥，哎，这次上山来的匆忙，也没能给癫子哥和兄弟们带见面礼。
1: 你一来就行了。
4: 我潘桂英借银殿山的酒，敬癫子哥，敬众兄弟，以表诚意。
1: 好。

0: 兄弟们。
1: 兄弟们尽兴。
2: 好久没回来
3: 了。
0: 看到了没有？看见我桂英妹子怎么喝酒了没有？你们一个个的，今天谁敢少喝一碗酒，我就把你活埋了，听见没有？
4: 有。
0: 敬酒。
4: 敬酒。

0: 陈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甘副县长，特意来看望你的。
1: 长官好。哎，躺下躺下，别客气别客气。哎，看来我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呀。陈先生，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官兵平等，我们是同志关系，你可以叫我的职务，也可以叫我的甘同志，或者干脆叫我老甘。
2: 甘长官，
1: 哎，好吧，看来思想改造工作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慢慢来。哎，黄护士，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
0: 啊，好的，那你们聊。
1: 嗯，
0: 走。
1: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多亏了穆医生的药。
1: 这个药很贵的，我们的重伤员都舍不得给用。
2: 我知道，谢谢长官。
1: 听说你和穆医生关系很熟。
2: 我们是一个师的，他是军医，平时挺照顾我的。
1: 那你觉得他平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吗？比如说说过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之类的话，或者是给你看一些进步的刊物？
2: 没有，这在国军里是要杀头的。
1: 哦，那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跟长官斗争或者是揭露黑暗面的一些举动呢？
2: 也没有，他平时挺温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钻研自己的医术。

0: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1: 您是怀疑他？
0: 那么，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比如，检举进步人员，和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
1: 也没有。
0: 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别有包袱，这些都是过去式了。我只是问问，慢慢想，想起来再告诉我。党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坏人。
2: 哎，潘大总，来来，阿九敬你一杯。来来来，干了！海亮喊潘大总，我说弟兄们，大家说大伯和潘寨主般配不般配？
3: 般配！
2: 既然般配，今天潘寨主又和大王又这么开心，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喝完这顿酒，大王和潘寨主就直接入洞房了，好不好？
3: 好！入洞房，入洞房，入洞房！
4: 放肆！

0: 何九，
1: 啊，对，何九来。

0: 黄护士，黄护士，你把帽子烟盒都打火机还给我吧。
1: 我不是不让你抽烟，是抽烟对身体不好。哎呀，
0: 黄护士，我求求你，我就抽一根，就一根烟。树根，
1: 你先出去一下。是。
2: 算了，别抽了，我陪你说说话，咱们说说话吧。

0: 建成怎么样了？还在禁闭室关着呢，好像快转到县看守所了。陈先生，你不用想那么多，他的事情和你没有多少关系，你还是要相信党，相信解放军。代表政府的肝胆官已经来过了，我看他不会轻易放过。 建成这样起义的都会随时被抓走，我一个投降的，万一要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死得更惨？我真恨我这优柔寡断的性格。当初我要是离开部队，伺机下五洲。
1: 这会儿早就到香港了。
2: 陈思明，注意你的言论。这话你当我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出去当着别人面乱说，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1: 我知道。
2: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 咱们从长计议。
1: 谢谢你，花阿姨，我不会忘记你的。
2: 好，我相信。好好养伤吧，听话。

0: 看啥呀？脸上长花了。陶排长，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要是以前吧，我还就真信了。可是就这次救你，这么勇敢。 我有点吃不准了。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特务吧，特别擅长伪装，阴险狡猾。要是让你一眼看出来，那还能叫特务？干啥呀？我这两下子当不了特务。 穆医生要真是个特务，也真是可惜。
1: 反正我不相信他是特务。
0: 光你不相信。

0: 韩寨主，我敬您。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哥的人才，想要个女人，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2: 你丢人，给阴间神丢人！不是，来人，把他拉去断魂谷喂蚊子！大王，老命！走吧，老夫就我杀了你！
3: 生气，他不懂事儿。
4: 坐坐坐坐坐。
3: 桂英妹妹，老天终于开眼了，你终于觉得你癫子哥哥是个人才。你要早这么想，咱俩早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哪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0: 桂英妹妹，消消气儿，咱俩喝杯交杯酒。
1: 癫子哥哥，
0: 哎，
1: 别着急呀，咱俩呀，慢慢来。
0: 好，慢慢来。真没想到妹妹的酒量这么大。
2: 来人，上大菜！
3: 上大菜！
0: 桂英妹子，今天我给你上的这道大菜，是我们银殿山的镇山之菜——竹鼠焖芋头。银殿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贵客的时候才把这道菜拿出来的。
4: 杨妈，起锅。

0: 人到底是他指的，更何况他的背景，穆医生毕竟是起义人士，所以虽然当时现场有很多人，还是只把他关了起来。
1: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2: 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根本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5: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5: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

0: 咱们一起看看去。
1: 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十五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三瓶啊、留下这两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3: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3: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哎，这是一个也就三五分钟，
1: 嗯、
3: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啊，
3: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1: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雾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3: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3: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3: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雾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雾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5: 是
6: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6: 对，
5: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6: 嗯，
5: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6: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6: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5: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5: 哎呦，
6: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5: 对，
6: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5: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5: 对，
6: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6: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哇，效果太好了，
6: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5: 对，
6: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

0: 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差价、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

0: 这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尤物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2: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4: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4: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4: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哦，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4: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 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

0: 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呢。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脱，现在喷上一点，脱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3: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3: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3: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3: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3: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3: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会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3: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3: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3: 没问题，
2: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快救我！
1: 同志们，
0: 杨总着火了，快救我！
2: 有你们都叫过来，
3: 我人手不够。
1: 是，
2: 要快！
4: 余排长，
5: 去，把一些护桥们，能找多少人就找多少人。
6: 快去！
5: 来，小龙，你跟着咱们去叫人，然后把人带到粮库来。
7: 是。
5: 来，捅给我。

0: 这里没有什么勾乱的司令，这里只有大王，就是我。你是哪儿来的野贼？
1: 在下钟玉林，国防部保密局月桂乡边区桂北特派员，受国防部保密局之托，来给大王你送委任状。恭喜大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是陈司令。请大王过目。
0: 老子我懒得识字儿。
1: 好办，那我就来给你念一下。委任状，兹委任陈六祖同志为广西反共救国军桂北军政区第六纵队司令。大王可还满意？
0: 第六纵队，你怎么不来个横队呀？你们这帮国民党就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骗人的玩意儿，骗人！你们搞来搞去，不是把自个儿搞到台湾去了吗？
2: 自己都搞到台湾去了，
0: 还在这儿跟装模作样。哎，你怎么还不上菜啊？
2: 我桂英妹妹都饿了。
3: 小子，今儿桂英妹子来了，
0: 是你大王我大喜的日子。哼，
3: 你今天赶上银殿山，我问你，带见面礼了吗？
1: 既然来拜山头，那肯定要有见面礼。今天我给大王的见面礼，就是这个内鬼。
4: 哑巴，长死！

0: 哑巴是山上那股子，放屁！娘白白的，你到我的阴殿山里来装神弄鬼！来人，把这个狗卵子什么特什么员给我捆起来！
1: 慢着！
0: 看来，司令你是信你的兄弟，不信我了。那我告诉你，你面前的这些菜。 就已经被他下了毒。你要是不信的话，那就让你的这个哑巴兄弟自己吃一口。

0: 哎，兄弟，吃一口，
1: 让他看看。
2: 吃啊！
0: 吃啊！
1: 吃啊！

0: 谁认识他？谁带他上山的？
1: 你是谁？跟我有仇吗？为什么害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在菜里头下毒，你害死我，害死我桂英妹子，
0: 还他妈所有的兄弟，你他妈是谁？一滴生一个活的也动不了。
1: 啊！石桥，以后别跟老子吹你枪法有多准，你失手了。

0: 思明，
1: 嘘，还没说完呢，救我的。
0: 你怎么跑进来的？你腿没事了？
1: 我来救你啊，金晨，跟我一起走吧。
0: 哎，等会儿，救我？去哪儿啊？
1: 去武州，去广州，去香港，去哪都行。金晨，我都想好了，哎，咱们可以一起开个诊所，去美国。
0: 等等，思明，你等会儿啊，你别激动。
2: 你怎么好端端的想起跟我说这些了啊？
1: 这个鬼地方一天都不能再待了。
3: 上次没活埋了你爹，
4: 你又送上门来了。
3: 缘分啊，你跟我有缘啊，我要再不把你给活埋了，我对不起你们父子了。
4: 带下去，记住不许破皮，不许流血。
5: 好，
6: 带走。
7: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兽啊？
4: 哎，等会儿，等。
3: 我的鬼又没有在这
4: 儿。那这样，
3: 鬼没在。
4: 真幸运，
3: 真挺吸引人的。
4: 鬼婴妹子在这儿。老太爷。这个内鬼是你帮我抓他的，我交给你处置啊，我看看你有没有点血性啊。
8: 司令既然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

0: 拉出去杀呀！我桂英妹子在这儿呢，赶紧拉出去，清理一下，快！赛在这待多久？你我是要被杀头的，你知道吧？啊！趁着现在外面乱，赶紧走！哎，走不了！我现在是解放军，我现在跟你一块跑出去，我就成逃兵了。
1: 那到时候抓起来可真的要杀头了。你听我说，你别激动。你现在回去安心养伤。我知道，我知道最近你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啊，你有严重的思想包袱。等我结束完调查，我好好陪陪你，好不好，兄弟？哎呀，你别傻了。那个代表什么政府的肝长官已经找我训过话了，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而且很快就要株连到我。建成，你想想。 你一个起义的都保证不了清白，我这个投降的，就是满张嘴也说不清楚的，啊！现在外面乱，趁现在赶紧走，走，思明，我不能走，我穆建成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好，我现在一跟你走，我是不是就成了真的有问题了？那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你知不知道啊？
2: 说吧，找我有何贵干？既然今天我孟竹姐也在，我就不妨有话直说。你们认识？
3: 何止认识？没有他，我也上不了这银殿山啊。
2: 司令。
4: 今天我上山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打共党。好啊，哼，谁搅我就打谁。国民党搅我打国民党，共产党搅我我照样打共产党。好，
3: 打共产党我没有意见，但要看联合谁。
5: 有咱俩联合呀。
6: 林子哥，
3: 嗯，
6: 我这位特派员弟弟是想联合周培龙。
2: 周培龙那个老棺材瓤子联合他干什么？他既没有枪又没有人，最近和共产党又打得火热。哦，还有，他替国民党搅过我，我还要找他算账呢。
4: 咱们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2: 二位所言差矣。现在的周培龙虽然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可是他在茶厂。 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们要想打共党，少了他是不行的。现在，铜锣寨已经没了，单凭我们几个单打独斗，谁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而且，要把周培龙拽上这条船，否则的话，早晚我们会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
4: 逐个击破。癫子哥，哎，今天兄弟们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开了。
7: 嗯，
4: 要说我呀，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想娶我没那么难。只要癫子哥答应我一个条件，把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放在我面前。

0: 我马上就和你入洞房。
1: 夫人。
2: 好。
1: 我潘桂英说话算话。
0: 如有食言，犹如此碗。
3: 老伴，师兄。明天下山，周佩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都给我提回来，我要和你，桂英嫂子入洞房啊！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4: 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的啊！你再在这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5: 哪怕是死路一条，我这条命也是谢书记给我的。
4: 谢书记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忘恩负义吧？我这么一走，我对不起他。
5: 千尘呐，山不转水转，你只要活着就能报答他。你要是在这待着冤枉死了，
4: 你到哪去报答他去？
5: 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是他谢飞救的，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0: 我错，后悔有期兄弟。
1: 思明，思明，思明，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学会相信共产党。这句话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你兄弟吧？你应该要相信我，我会保护你，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2: 建成了，你现在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我？啊！怎么样？相信我，算了吧，建成。青山绿水，后会有期。再见了，兄弟。
3: 思明，思明，我会逼你，你不要逼我啊！嗯，
2: 松手，嗯，
3: 松手。

0: 思明不见了。
1: 谁？
0: 陈思明。
2: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我到处都找了，都没找到，是不是跑了？
1: 什么？有了那么贵的药跑了？
2: 唐排长，带上几个人，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大哥，三把五十根，给我去抓人。
3: 好。快。
2: 走。
4: 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你走不远的，你腿上有伤，跟我回去。思明，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好不好？思明，思明，
2: 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妹妹，你听我说，你腿已经发炎了，你跑不远的，你非要跑的话，你这条腿就完了，明白吗？啊！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我背你回去。
1: 上来，你给我滚开！四妹，四妹，
0: 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过来救你。四妹，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你还能回头。你非要走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听话，我背你回去。
1: 坚持下来，你想干什么？上机！
2: 吴建臣，你们俩干什么去？一块儿跑是吧？亏我还傻了吧唧的给你叫屈呢，你个狗特务！
1: 卖我！
0: 陶班长，陶班长，您听我说，误会，误会了，我们没想要跑，我正准备把思明带回去呢。
2: 你当我是真傻是吧？给我押回去！
3: 是，走！
4: 思明，思明，别走！

0: 为什么开枪？
1: 畏罪潜逃，讹杀无论。带走。

0: 干什么呀你？是猫就得偷腥，知道你迟早就会来找我。冷坏了吧，快，上来捂捂。我来不是为了这个，这两天会有人行刺军座，我需要你用你的方法提醒他，让他务必加强戒备。有人要杀他，那这事儿你干嘛不自己跟他说？
1: 没准你还能邀功呢。
0: 我现在不能这么做，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你千万千万要做到事关重大，不能儿戏。
1: 老头子死了更好，还我一个自由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远走高飞。姑奶奶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且不说军座对你有没有感情，就说他要死了。
1: 第一个被赶出这儿的就是你，
0: 把我赶走更好啊！正好我跟你走，你答应过我的。你真想跟我走？
1: 当然。那你就听我的话，保护军座。嗯，听你的也行。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说。
0: 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别走了。哎呀，别闹了！我从山上偷偷下来的，天亮之前不回去的话要出事儿的。
1: 那你亲我一下，德行。好了，抱抱我就行。

0: 我走了。
1: 我的冤家，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说什么都得答应你，都来了，换身衣服再走呗。
0: 我只有穿这个才能再上山。
1: 哎，我怎么找你啊？
0: 不用你找我，我会找你。
2: 三千担呢？三千担粮食啊！我就仰韶姑父，一把火就没了。我要是我在，
3: 你在能咋的？你吵吵啥？你在粮食就不被抄了？这么多人呢，都是出气的吗？
4: 是有你这么说吗？
2: 我不是那意思，反正我的伤要是好了，我睡粮库里我。
3: 睡那儿也烧死你了，
2: 我死总比粮食没了好。
5: 麦麦同志说的对，烧了这么多粮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6: 应该是我们的防范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7: 不光昼夜看守，粮库周围还挖了深水沟。哎，说到底还是这个美式打火机厉害。要是换了别的纵火方式，别说放火了，粮库的边儿都沾不着。
8: 对，我听吴叔根说了，这打火机啊就是陈思明那撕的。
9: 对，这个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见陈思明曾经拿这个打火机抽烟，我还没收过一次，不过后来还给他了。对不起，这次纵火我也有责任。
5: 谁也不是神仙。
7: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陈思明先纵火，然后再去营救穆剑臣，畏罪潜逃。
5: 这个吴树根不是一直看着陈思民的吗？他怎么跑出去纵火去了？
3: 谢司令，是这样的，那个陈思民说他晚上屋里边有人，他睡不着觉。出于人道主义呢，吴树根就在外边看守。我也问过吴树根了，当时着火的时候，陈思民到底在不在房间里边？他说当时情况紧急，他没顾上看，所以。不排除陈思明那个时候已经潜逃出去纵火了，就这点上，吴树根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1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

0: 子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6: 有了
5: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

0: 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6: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6: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

0: 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地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6: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6: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一起去江苏看一看。
1: 江苏连云港市日前举办流连忘返就在港城2026年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150多家单位携4600余个就业岗位集中亮相。活动设置石化、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商等五大特色功能展区，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择业需要。
2: 投了几家，是药学专业的，刚毕业嘛，我觉得5000到7000大概就是我理想的一个薪资的，先工作先积累经验嘛。
1: 为便于求职者找工作，多地人社部门将就业服务延伸至晚间。在盐城市滨海县，经开区企业夜市招聘专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求职者，20家县内企业带来技术研发、管理运营、技能操作、产品销售等近700个岗位。
3: 我们公司急需20到35周岁的业务专员，公园附近的年轻人有很多，目前已经收到20多份简历。
1: 线上招聘直播带岗也为求职者带来更多机遇。近日，由江苏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工会帮就业行动南通海门专场线上开播，多家海门重点骨干企业做客直播间，向求职者推介优质岗位。此外，江苏省教育厅联动各社区市，持续推出系列供需对接招聘活动。整个8月，南京有152场招聘会，徐州有120余场招聘活动，常州62场就业活动贯穿全月。招聘活动密集上线的同时，技能培训活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江苏省暑期技校培训项目起至8月全面铺开，计划开设300余期。其中，常州市今年首次开设暑期技校，涵盖电气工程师、人工智能基础应用师等课程，不限专业，有技能提升需求的江苏省内高校大学生均可报名。
4: 我也想来补足一下这个缺口，就是我们在这里学完之后可以直接去工厂对接，可以直接比较好的一个上手。
1: 苏州市今年的暑期技能大培训项目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培育，其中 AI 加工业视觉算法课程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5: 现在就是这种 AI 视觉就特别好，找工作比较方便，也是很匹配的，所以就来报名了，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都是合并在一起的。
1: 从人才夜市到云端招聘，再到暑期技校，江苏各地正以暖心、高效、专业的就业服务，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力量。
0: 为有效破解暑期儿童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暑假期间各地充分整合社区、高校以及社会志愿者力量，通过多元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与快乐。接下来就一起到安徽去看一看。
6: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7: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1: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
8: 有的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1: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区通过整合场地和志愿服务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7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9: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1: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安徽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里热闹非凡，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10: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11: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1: 在马鞍山市和县， 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

0: 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企业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0: 在亳州市利辛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
2: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3: 暑期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各类惠民便民服务，不少特色文博场所也迎来了参观热潮。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称为北京地下城，于近日恢复对外开放。一段城市地下往事，一处夏日里的清凉去处，让历史记忆活在当下的烟火气之中。
4: 全城全民上阵，没有大型的机械，全是靠一锹一镐，老百姓纯手工挖掘的，历时了10年才真正建成。在前门片区呢，我们一共修建了30多公里，埋深呢从8米到18米不等，地道内部呢配套有指挥所、医院、粮库、影院，还有通风滤毒的这种全套的战备设施。
0: 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人力开挖，1979年完工。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工人、学生、周边居民齐上阵，依靠铁锹、扁担，一点点拓出4通8达的地下网络，最多可容纳数10万人。坑道之内还规划有简易供水、通风以及生活配套，是那个时代深挖洞、广积粮留下的城市印记。
4: 其实当年老百姓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专业干建筑的，所以说呢，当年挖防空洞大多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挖防空壕的这种形式来挖掘的。什么叫防空壕呢？就是在地底下然后挖一个这种大深坑，挖完大深坑之后呢，像咱们马积木一样把这个水泥的预制构件一个一个摆放整齐，摆放整齐连成洞之后，上面去盖土，在地面上是平的，底下形成的这个孔洞，这个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挖的这种防空洞。后来呢，因为水泥这些材料特别紧缺，开始改用砖来垒。那这个是当时的时候咱们的妇女啊，他们在推送砖的这个场景。这块砖呢叫三期灰土混合砖，当时整个物料特别紧缺，就是靠这个解决了建筑材料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
0: 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对外开放，开设工艺美术商铺，接待各方游客。2008年之后，场馆关闭。近些年经过保护性改造，坚持修旧如旧，原始坑道墙体、拱顶、通风遗存尽量保留，只做结构加固与安全升级，没有把老遗迹完全翻新，以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身份重新和公众见面。展柜里每一件旧物记录的不是宏大事件，是无数普通人的汗水。很多人来到这里惊叹地道的规模，
5: 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我也经历了那个年代，那么今天到这儿来参观呢，也是一个重温那个年代的感觉。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次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出于人道主义呢，吴树根就在外面看守。我也问过吴树根了，当时着火的时候陈思民到底在不在房间里边，他说当时情况紧急，他没顾上看，所以不排除陈思民那个时候已经潜逃出去纵火了。就这点上吴树根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2: 畏罪潜逃，扯淡，我没有定他罪，他为什么罪啊？逃什么？
3: 我觉得这样，谢书记，我来分析一下，可能他们两个人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了解，所以害怕铤而走险，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俩本来就是特务，先后打入我县，相互照应，相互协同工作，接应跳伞特务应该就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只不过是跳伞特务不走运，摔在了会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穆建臣见事情已经暴露，只好弄死特务，杀人灭口。随后两个人合谋，放火烧粮，既破坏了我们的征粮工作，又可以趁乱逃走，一举两得。
4: 对呀，甘副县长分析的有道理呀，要不然这实在是解释不通。
2: 还有一件事情，军文区保卫部门的检验已经出来了。刚才黄护士已经向我汇报了，黄护士，你是专业人士，你再向大家解释一下。
5: 是，军分区送来的结果表明，穆医生的针管还有鼻管里面确实有毒药。
4: 啊！
5: 并且和野狗尸体里的毒药是同一种，叫乌头碱。他的中毒症状和大家在现场看到的特务的中毒症状几乎就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初步可以判定，特务就是死于乌头碱。军分区的同志专门打电话来说，这种乌头碱还有一个俗称，就叫毒药大王。
6: 毒药大王？
5: 对，他是当年国民党的毒药专家余乐醒为了暗杀专门研制的一种毒药，他的溶液注入人体之后，会由呼吸道和黏膜吸收，中枢神经先是兴奋。然后就转为麻痹，最后都是死于呼吸窒息还有心力衰竭。
4: 可是我看那特务死挺快的呀，怎么听你这么一说这么复杂呢？
7: 你懂什么？
1: 这是专业，你别老插嘴行不行？
7: 啊，黄护士，你继续说。
5: 这种毒药一般都会藏在一支特制的毒针里面，并且还会隐藏在一个特制的金属套管里，不用的时候针头都是缩在套筒里的，要用的时候只要用力的刺向被暗杀对象，毒药就会注入人体内，随后只要手一松，针头就会自动再缩回套筒里。啊，对了，该同志还建议我们要尽快的搜查陈思明还有穆建臣的住处、用品还有身上，一旦检查出这种毒针，要马上送到军分区的保卫部。还有就是，要小心特务们用这种毒针自杀。
4: 啊，那就赶紧搜吧。
2: 穆建臣已经被控制进来了。特排长、余排长，你们再派两个班，马上搜查穆建臣和陈思民的住处。
8: 是。

好，哈哈。

0: 军座，嗯，好枪法呀、啊！
1: 哎呀，走，
2: 快去，快去，快去！
3: 谢书记，甘副县长，穆医生到底怎么了呀？他怎么被关进看守所了？还有，为什么要把他绑起来？
4: 胡闹！领导们在开会，没看见吗？随随便便就闯进来，无组织无纪律，出去！
5: 同志们，同志，我们现在正在开会，你先出去一下。
4: 报告。
6: 说吧。是，我们在穆医生的房间发现了这个，这里面好像东西。
5: 打开，
6: 我们都不太认识。

0: 怎么样？
1: 写出去应该就是这个。
2: 通知穆剑臣，严加看管穆剑臣，明天一早送军分局保卫部。
3: 谢书记，证据确凿，要不要就留在县里公审？这样可以挽回粮食被烧的影响，安定民心呢。
2: 还是按程序来吧，他毕竟是军分区派来的人，由军分区保卫部审恐怕更合适一点，也许收获更大。
3: 那好。
4: 谢书记、甘副县长，你们查到什么东西了呀？怎么就给穆医生定罪了？
2: 黄护士，把小龙同志带出去。
5: 是。
4: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小龙，
4: 什么东西啊？就给穆医生定罪了？你们
5: 快放下！这边好了，走了，走了。小龙，
2: 小宝
6: 到，
2: 带妹妹同志到卫生科。
6: 是。
2: 大雷、于排长，你们去准备一下吧。
7: 是。

0: 黄护士，
1: 小宝，我想见下穆医生。
0: 穆医生，他说了谁也不见。刚才小龙同志也来了，他也没见。
1: 那你跟他说，就说我是来给他送换洗衣服的。
0: 行，那你等一下。
1: 哎。

0: 彭护士，他说了，还是别见了。衣服你先拿着，等他从军文区回来再穿。他让我把这片兰花给你，说你会喜欢。他还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照顾那个陈思明。
1: 小宝，你替我跟穆医生说，就说我等他从军分区回来。
0: 好，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0: 本来预定完成的八万单任务，这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一。这一把火烧掉了我三分之一里的十分之一还要多，我是越想越心疼啊！
1: 还好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务也被及时。

0: 抓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哎呀，他奶奶的，这国民党反动派，哎，对咱们这个地方还挺重视的哈。这个小小的茶城，就派了四个特务。
0: 是啊，这段时间茶城被咱们祸害的不浅呐。不过总算是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所以啊，我建议在县城公审穆建臣，一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见识一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树树正气；二是安抚民心，为进一步的征粮工作做准备；三，最主要的是收粮这个事可以算到特务头上，这样呢，对上级和群众也有了交代。
1: 此言差矣，这怎么能算到特务头上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呢，是我们没有抓到特务，才造成特务放火烧粮啊。
0: 老谢呀，特务是抓到了吗？那就要公开审理，告知天下呀。
1: 哎呀，师姐，你看啊。说句实话啊，你看这个穆建臣呐，虽然现在政绩确凿了，但是我总觉得呀、啊，这个，哎呀，总觉得没那么斩钉截铁呀、啊。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哎，我个人认为啊，把这个穆建臣呐交给上级保卫部门，让他们好好的审一审，办成铁案。毕竟他是起义人员，我们慎重点，没错，你说呢？
0: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行，反正特务这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征粮工作上，把丢的损失补回来。哎，老谢，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得找个时间去看一看周公啊？一来呢，上次铜陀罗的事儿，我还欠人家一个道歉呢，二来他不是再答应给我们100担粮吗？你这个县太爷不去登门谢一下？
1: 我谢什么呀？啊，人家还没捐呢，我就谢呀、啊？你小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替你要那100担粮食啊？
0: 那可是100担，去不去你看着办吧。
1: 你小子你耍赖皮是不是你？嗯、
2: 哎，我小子。人黄护士也是为你好，这穆建臣是特务这件事情也是板上钉钉的，杀人、放火、逃跑，哎，你再看，这么大个毒针都已经搜着了，长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你说你还傻呵呵替他辩护？你想干嘛？同归于尽呢？
3: 那你说，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
4: 这不相信也得相信呢、啊，铁证如山都摆在面前了、啊。我知道。穆医生长得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啊，平时也爱干净，啊，讲卫生，你们这帮女人都会对他有好感，啊，这我理解，是不是？啊，你们大心里边不愿意相信他是个特务，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啊！不是我说你小龙，你就是意志薄弱，你看人黄护士，人家也喜欢穆医生，啊，也黏糊，可是真要定了性了，人家立场就很坚定吗？哪像你啊！
3: 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上次穆医生就不该救你。
4: 这一码归一码。我跟你说，小龙，我都是为你好。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俩现在还处在眉来眼去的阶段，你们俩要是再往深处走一步，啊，你就滑入那反动阶级的深渊了。你说你这出身，你刚从深渊里走出来才多久？你现在掉进去，你让我再怎么去捞你？哎，
3: 黄护士，到时间了吧？王妹妹同志是不是又该扎针了？
5: 必须扎针，我现在就找个男护士给她扎。嗯，走。
4: 哎，你别走，我没说完呢，都是为你好。
6: 伯伯，伯伯，阿妈，伯伯，
7: 一涛， 果果吃啊？谁给芋头的？
8: 是我。
7: 西侯哥，这么晚了，路又这么远，你怎么来了？
8: 怎么了？我想你了，我就来了。
7: 西侯哥，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芋头，去那边玩啊，去吧。
8: 哎，对对对，这事儿不能当着孩子的面。
7: 西侯哥，你说的这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
8: 那又怎么了？啊？你有孩子，没男人，我来做你的男人。
7: 西侯哥，你自重。
8: 啊？自重？你个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的女人，连孩子他爸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在老子跟前说，还有脸说啊自重？老子看得起你，啊，不嫌弃你是个残花败柳。别在老子跟前摆出那副贞洁烈女的架子。老子实话告诉你。今天躲到哪里都不行，老子今天就霸王硬上弓了。

0: 凤小玉，你个烂女人，你敢打老子，下这么狠的手！
1: 喜浩哥，你快走吧，省得被打得更惨。
0: 凤小玉，你算你狠，等老子还好了，再来找你算账。

0: 小兄弟，你跟我有何仇何缘？
1: 我要喝酒。
0: 给他，拿酒。

0: 把他带出去，放了。
1: 金总，
2: 老爷，
1: 他是来杀你的，不能放。
2: 人才难得，冤家宜解不宜结。

0: 淑儿
1: 到，
0: 你把这封信还有金条发报机交给军分区保卫部的丁部长，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2: 是。
3: 东西要安全送到，还有吴建臣一定要看好了。
4: 放心吧排长，他跑不了的。
5: 他要是敢逃格杀勿论。
2: 是。
3: 出发。

0: 陶排长，
1: 排长，
2: 拿着，路上用。
3: 不用，我广兰都带了。
2: 是人就得吃饭喝水，让你拿着就拿着。
3: 哦，
2: 广兰，路上不用那么赶，慢慢走。你老实点儿，别找麻烦。出发吧。
1: 是。
2: 出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看你就正大光明的看。
4: 谁偷偷摸摸？我这医院里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儿。
2: 你倒挺会找地方，看守所透气儿来了，透完了吧？回去，还愣着干什么？出吧！
4: 看守所怎么了？透气儿你也管？
2: 走。

妈去看看，好吗？

0: 哟，谢书记，甘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哎呀，本来就是来打扰的，怎么能劳您远迎呢？
0: 哎，我巴不得你们天天来打扰我。哎，芷儿，受伤了？
2: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0: 哎，来，两位请，请，
3: 来，
0: 哎呀，请，坐，甘副县长。哎，谢书记，坐。哎呀，芷儿，怎么会受伤呢？
2: 我没事儿。
1: 周末，小龙同志真是受伤了，不过这几天啊，好多了，否则呀，我们也不敢带他来见您呢。
0: 谢书记，这怎么会这样呢？
2: 我都说了，就是擦破点皮。
1: 不仅仅是擦破点皮，应该说是轻微的脑震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公审大会那天您还记得吧？
0: 嗯，
1: 小龙同志在回城的路上，遭到了那个铜锣寨压寨夫人的伏击。小龙同志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被掳上了牛轭岭。后来他机智的逃脱了，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受的伤，是这样的吧？
2: 是穆医生救的我，如果不是有穆医生，我就被那个女人点天灯了。
0: 点天灯？
2: 嗯。
0: 土匪也太猖狂了吧！哎，这个穆医生在哪儿呢？我还真是要当面谢谢这个穆医生。
4: 周公啊，我这次来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0: 道歉？道什么歉呢？这有，你看看。失礼了，周府，
5: 老爷，
0: 赶快吩咐人上茶呀！
5: 哦，是。
2: 玉堂，
6: 娘在，是我们在那吗？在
2: 那边是吗？那知道了，玉堂，娘知道了。来，玉堂，在这儿等娘。

0: 怎么又是你啊？老乡，老乡，老乡，你醒醒！老乡，老乡，你醒醒！
1: 周公，上次在铜陀罗的公审大会上，我一时冲动，顺口说了是您帮助我们捉拿的铜陀罗，这是我的不对，我信口开河了，我向您郑重道歉，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和麻烦。
2: 哎呦，这

0: 就是为这个吗？如果是为这个，那就没有必要道歉。说心里话，我是巴不得这个事儿他就是我干的。你这么说的初衷我都很理解，我也确确实实的希望茶城人都知道我就是跟共产党站到一起了。我呀，我不怕困扰，我不怕麻烦。再说了，新中国邪不压正，我就看谁能谁敢给我制造困扰和麻烦。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 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

0: 天光，一碧万顷。
1: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2: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3: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4: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5: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6: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来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就看谁能谁敢给我制造困扰和麻烦。
2: 周公说得好啊，
3: 对，
2: 邪不压正。
4: 感谢周公的理解，您是我们茶城的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说实在的，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哎呦，哪里哪里呀，甘副县长，你这是折煞老夫了啊，折煞老夫了。

0: 察省解放虽然没有多久，但是我感觉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依赖您的习惯。怎么说呢？只要在发动群众方面的工作一遇到困难，首先就想到的是找周公。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养成了周公依赖症了。
1: 是啊，周公确实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2: 哎呦，哎呀，感谢察城二位父母官的抬爱啊。虽然呢这些话让老夫受之有愧，但是呢这心里呀还是甘之如饴呀。就凭这些话，我听凭二位任意调遣，万死不辞。说吧，政府这次又让我做点什么？
3: 他们不说，我说。爸爸，这次特务放火烧粮损失了不少，本来征上来的就不多，这一下压力更大了，所以还想请您再带个头。再
0: 还是我说吧。在征粮工作上，周公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只是这次特务放火让我们的损失确实有些大。我想周公上次您说过捐政府100担粮食，是不是？
2: 哦，哎呦呦呦呦，100担粮，你看，我都给忘了，这是我的疏忽，答应过100担粮，没有及时的兑现，所以呀，我呀应该数罪数罪，还让你们这是为了这个事情专门跑一趟，所以今天应该道歉的他是我了。
1: 哎呀，周公啊，你要是这么说呀，我们可就真的不好意思了。这专程来一趟是应该的，本来啊，要是没有粮食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应该是常来常往啊。
4: 而且我们确实是给您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啊。
3: 没问题，我代替我爸爸表个态，只要是政府需要，解放军需要，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0: 我女儿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这个胎啊，你还真不能替你爸爸表啊！
1: 我又不是小孩子。
0: 我跟我女儿啊，心有灵犀，是不是？
1: 嗯。
0: 干部县长，什么都不说了，明天派人拉粮。
1: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明天拉粮来啊！
0: 不客气，千万不要客气。

0: 绳子给我解开，我去看看孔兰。
1: 少给我耍花样！你都说了，你要不老实，格杀无论。
0: 你怎么不相信我的？现在敌人情况不明了，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吧。
1: 闭嘴！
2: 今天呢，这第一呢，是被我们这个甘副舰长绑架来啊，向您来要粮。这第二啊，我还真有件事啊，要向您打听一下。
3: 您说，
2: 最近出现了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些人都黑衣蒙面，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当然了，这些人我是未曾谋面呀。
4: 哎，我见到了，就是他们想要绑架我。
5: 对，小龙就是从他们手里逃跑的时候受的伤。
2: 对啊，那天晚上我们的陶排长还当面和他们交过火呀。
3: 有这么严重吗？
2: 是啊，所以我想跟您请教啊。
3: 嗯，
2: 按您的看法，这些人是地主武装啊，还是山匪毛贼啊？是咱们茶城本地的呢，还是其他地方过境的？您听说过这些事情没有啊？
6: 我还真没听说茶城有这么一股武装。土匪有啊，铜锣寨银店山的，但是谈不上训练有素，也说不上是什么黑衣蒙面统一着装的。嗯，会不会是境外过来的这么一支武装啊？桂北这边呢，他有这么一个民匪不分的这种情况，很多匪帮啊，他为了扩大势力，就强迫民众加帮入伙，民众迫不得已只能入伙，平时他不上山，抢劫的时候呢都蒙面，怕被人认出来了。至于武器嘛，这个地方从清末以来，各个武装军阀不断的更替，留下了不少的武器。这次国民党溃败的时候呢，又甩下了不少武器。至于说纸儿被绑架嘛，哼，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难免我得罪了哪路神仙。绑架纸儿嘛，无非就是一个是勒索钱财，再一个呢就是想威胁我。不足为奇，不足为奇。
2: 忠国，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次教训，保证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6: 放心，我100%放心。

0: 老子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这里，就你们几个小马匪。
1: 从火力来看，他们来的人不少。你相信我，把绳子给我解开，我和你一起战斗。
0: 少废话，我今天要是跑不了，我就先把你给毙了。

0: 周公啊，地方上的同志对我们攻打一面山还有些顾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啊。
1: 不瞒二位领导啊，多少年了，这银甸山还有这个陈癫子就是我的一个心头之患。哼，银甸山这个地方很怪，你说他人没有多少人，枪又没有多少枪，但是他仗着地势的险要，你枪打不到他，火你放不进去。你说这陈癫子，他守山这方面是一点儿都不癫。当年李宗仁派遣我作为剿匪司令，我呀几乎是动用了全县的力量，攻打了几次，就没能把他撼动。
0: 周公啊，您放心吧，我们的四爷从入关以来，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几百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可以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啊。现在呢，四爷到了广西，我们不是看不上这支神秘的武装，对我们四爷的官兵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支乌合之众啊。等我们结束了征粮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剿灭陈癫子。
1: 太好了，
2: 石官，这样，我冲出去，我掩护你，我给你当靶子。我只要一冲出去，敌人可能就会向我射击，然后你向暴露的敌人射击。
3: 徐总，你要跑，我现在就毙你。
2: 我现在只要出去，敌人分分钟都能毙了我。但是你留一颗子弹给敌人，行吗？就这么定。

0: 咱们把他活抓了，点天灯。
1: 好嘞，好嘞。
2: 周公啊，有句话不是说吗？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啊，全部报销。
3: 说得好。
4: 老爷，午饭已经备好了。
3: 好啊。
4: 哎，二位领导，
3: 来吧，咱们边吃边聊。
2: 周公啊，我们这要粮食啊，已经够不好意思了，这还又吃又喝的，我们共产党成什么人了？
5: 哎。共产党也是人呢，共产党也得吃饭，这有什么的？
6: 走吧，走吧。
7: 不了，周公，我们带了干粮，路上解决一下就好了。
2: 是啊，县城啊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5: 好，好，好，那我就不留了，啊。
2: 好，小龙啊，你啊多住几天，陪陪你爸爸。
8: 嗯。
2: 周公，
3: 嗯，
2: 有时间去县城做客。
5: 一定，一定，一定。也欢迎你们常来。
2: 好，好，好。留步，我们走吧。
8: 好，
5: 慢走。哎，周福，送送，送送。
8: 爸，我也送一下。
5: 好，好，好。

0: 穆医生，好样的！
1: ！
2: 弟兄们，小心着点啊！老子要给他来个痛快的。

0: 小子，抓住他！不好，不好，这有埋伏！弟兄们，撤！
1: 黄金怎么办？三哥，
2: 命都没了，要黄金赶紧往我撤！撤！
0: 走走。
1: 黄护士。

0: 特派员，
1: 三天不见，小模样没变。
2: 退出去白了。
3: 是，慢着，怎么回事？黄金呢？黄金出什么岔子了？
1: 出岔子了？我连个黄金的毛都没看见。
0: 不仅没看见黄金的毛，
1: 我折了五个兄弟，我陈六祖身无英名一世，没做过这种赔本的买卖。我这次如果不好好埋了你，祖师爷会笑话我。
3: 慢着，
1: 你这个野仔，你一直在骗我。
3: 司令，看到了吧？
4: 就凭你的铁链和这几杆枪，根本关不住我。我要是真想害你，或者想跑，这三天我随时都可以。
3: 黄金到底出什么岔子了？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他妈现在就想崩了你！怎么回事？时间和地点都是你提供的啊，可我们却中了埋伏。是有几个大军，可是对方的火力掩护非常猛，我们折了好几个兄弟，连我自己都差点折进去。别说黄金了，靠都靠不上去。我们只能撤了。
3: 他们来了多少人？
5: 我只看见了三个。火力掩护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3: 司令，黄金肯定是出了岔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查清楚，到时候随你怎么出发。

0: 还跟老子来缓兵之计？要是出岔子，也是你出岔子了。
1: 大王，咱们的那些兄弟不能白死，
2: 拉下去埋了。
3: 都别动！
4: 我告诉你们，金子没了可以再抢，
3: 兄弟没了可以再招，但是如果我没了，你们这辈子就只能在这个小山头上。荣华富贵，哼，下辈子再说吧。
5: 小玉，小玉，小玉，
6: 穆医生，
5: 小玉，
6: 哎，穆医生，穆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小玉，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是这样，我被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押解到军区进行审查，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袭击，押解我的战士掩护我逃了出来。
6: 那这战士呢？
7: 牺牲了。
6: 牺牲了？几个战士啊？
7: 两个战士。
6: 押你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而你却逃出来了。
8: 司令，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这银甸山上的粮食不多了吧？
0: 胡说！我山上的粮食至少够吃三个月。动摇我军心，我现在怎么就不就不因为？
8: 好啊，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天，这样，我明天给你送上100担粮食，怎么样？
0: 100担粮食，还他妈想骗我？
8: 不过，司令，你得跟我一起下山去取，
0: 亲自跟你去。
8: 没错。带上你的兄弟，
0: 还带上我的兄弟，我是不是把全银甸山的兄弟都带去啊？嗯，黄金我没见到，我死了5个兄弟，100担粮食，你想把我和全银甸山的兄弟都给害了是吧？啊！
8: 我要是想连锅给你端了，那我这三天随时可以把你这聚义厅给你一把火烧了。司令，我是真心为了银甸山好。想早点打下茶城，你不妨再信我一次。要是这次再出岔子，我随你处置。
0: 明天，
8: 明天。
0: 好，老子看在100担粮食的份上，我就再信你一次，让你再演一次诸葛亮。再晃点老子，就不是埋了你，老子生存活剥了你。
8: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三儿，咱等等他。
3: 等着你，我等着你。
7: 小玉，你别误会，这个黄金不是我的，是特务的，是用来作为物证的。
6: 那押你的解放军战士知道你是特务吗？
7: 知道。
6: 知道你是特务，他们还掩护你逃出来。
7: 他们一开始知道我是特务，但是后来，他们愿意选择相信我不是特务了。我怎么跟你说呢，小玉，我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这样你能不能先把我拉上去，我上来慢慢跟你解释行吗？哎，小玉，
6: 不行，我不能再相信你了，上次把你放了，结果就被开除工作队，回到村里，村里人说我勾结特务，也把我赶了出来，这次怎么着都不能信你了。
7: 好，我知道，小玉，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没关系，你去村里边找村干部，或者找老卢，你把他们找过来，让他们把我带回去，
2: 或者说让他们把我押回去，好不好？我真的有重要的情况要跟县领导汇报，你明白吗？
6: 你还敢回县里找领导呢？
2: 我当然敢了。这些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特殊、太奇怪、太复杂了，我真的得马上赶回去跟他们汇报。你先把我拉上来行不行？或者你马上去找村干部。
5: 小月，请你相信我。
2: 小月，这样，我知道你害怕我。我把枪给你行吗？啊，来，来，这样你就不害怕了。你手上有枪，对不对？我不会伤害你的，对不对？小月，你受伤了吗？
6: 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你的筐里边装的是氟方糖呢？
6: 我随便摘的。
2: 这样，你拉我上来，我是军医，你知道，我可以帮你看看，好吗？哎，小月，哎，小月，小月，小月，你别走啊，小月，小月，你拉我上来嘛，小月，小月，哎，哎。
9: 老爷，赵贵叔说再筹集一百担粮食还得一段时间。
10: 那就跟山上的弟兄们说一下。
9: 我怕山上的弟兄扛不住啊，要不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先把这一百担给山上送去，等再筹集一百担再捐给大军。
10: 我自有安排，这一百担粮食保证让大军和山上的弟兄，哼哼，不满意。

0: 女儿有心事，跟爸爸说说。
1: 您还记得孟医生吗？
0: 当然记得，人家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莫齿难忘。
1: 他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
0: 什么？国民党特务？
1: 领导们说人赃并获，证据确凿，说跳伞的特务就是他用毒针给毒死的。在他的房间真的搜出了特务专用的毒针，毒药和针管里的、笔管里的以及中毒特务身上所中的毒都是一样的。还说他和一个投降的国民党军官相互勾结，说放火烧粮那次就是他们干的，他们还试图趁机逃跑。
0: 这么严重吗？
1: 是啊，他们说的可比这些阴险狡猾多了。投降的国民党俘虏我不知道，穆医生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有一点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几次三番的去救我呢？第一次你也在场，爸爸。那次可以算是凑巧，可是后来他还专门跑到盘桂英手里去救助我。我当时听他们说他可勇敢了，尽管后来来了好多敌人，他还是把我给救出来了。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那他犯得着这么救我吗？但是领导们说他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伪装自己。可是我觉得这也太危险了，你想，万一他如果因为我死了，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对不对？难不成是他和盘桂英还有后来的黑衣蒙面人是一伙的，一起演戏来伪装自己？
0: 当然不会了。
1: 您怎么那么确定？
0: 哦，爸爸只是分析。
2: 从谢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算上盘桂英，现在是三股势力在争夺你，包括国民党特务。那这位穆建臣，他不可能跟这三股势力同时都商量好了一块演戏。
1: 对呀，可领导们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0: 哎呀，这一点呢，咱们也是猜测。领导们呢，肯定要看证据。换成爸爸，爸爸也是这样。穆建臣嘛，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虽然咱们不知道，但是爸爸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愿意为你豁出性命的人。

0: 凡是愿意为我女儿豁出性命的人，那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到了咱们家，他就是我们的座上宾。
1: 爸爸，刚才谢书记还夸您进步，这一转眼您就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了。
0: 哦，阶级立场比我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嗯，谁对我女儿好？ 我就对谁好，好，嗯，
2: 玉涛，跑慢点儿。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哪个买的？
4: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9: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双优建设是高校分类发展的关键落子。近日，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12所高校的负责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新路径。
1: 围绕聚力内涵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共筑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主题，会议指出，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为应用型高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应用型高校未来的发展不应再追求大而全，而应突出专而强、特而优，要努力建设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不可替代优势的学科专业。
2: 作为一所应用型大学呢，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积极的转型，建立了这个书院制的数字产业学院，与多家头部企业合作啊，把这个人才培养呢从学科啊导向转向了这个产业导向。
3: 我们现在的师资队伍当中有50%以上都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我们要了解企业到底对学生有什么需求，那么他在他的培养方案的制定的过程当中，把用人单位的意见纳入进来，甚至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共建这样的一些教学资源。
1: 会上，多所高校负责人围绕产业学院建设、产教深度融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行业特色高校转型发展等主题，分享了各自学校的实践探索与阶段成效。
4: 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教学特点呢，是这个铸魂、容积、炼骨、锻能。铸魂呢，就是工业报国的大思政教育；容积呢，就是指的要依托于行业和社会做一些教育方向以及课程上的深入的这个沟通和深入的架构。第三个炼骨呢，就是基础知识1/3，实践教学1/3，数字化教学1/3。锻能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化和人工智能的双翼赋能。
0: 随着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迎来了办理高峰。下面一起去湖北省鹤峰县，看看那里如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梦大学。
1: 走进湖北恩施州鹤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服务大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生正有序完成表格申请、资料审核、知识问答等流程，平均半小时左右即可完成全部手续。高效便捷的服务、暖心的助学政策，切实减轻了困难家庭的办事负担，助力学子无忧迈入大学校园。
5: 了解到国家助学贷这个政策，然后前来咨询了一下，它在一方面上是减轻了父母的负担，让我能够在大学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
6: 由于我的爷爷和爸爸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所以导致我们家的那个劳动力有限，所以导致我们家的经济收入比较困难。我申请的金额是20000，它基本上能够覆盖到我学习，我的日常开销，极大缓解了我的经济压力。
1: 针对多数务工家庭家长异地就业无法到场签字办贷的难题，今年鹤峰县积极落实助学贷款新政，全面推行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只需通过手机完成身份核验、线上授权，即可配合学生完成全部贷款办理流程。
7: 在线上只需要下载贷款的 APP， 然后再录入父母的身份证，再进行家长签字，就可以很快并且很便捷的进行线上授权。到今天线下来办理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很方便。除开排队大概30分钟左右就已经办完了。
1: 据了解，鹤峰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于7月15号正式启动，将持续至9月15号。截至目前，已累计为507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服务，发放助学资金861.56万元。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为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地积极采取措施，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8: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除长航对江渡外，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全部停航。其中，崇明海事局对辖区水域开展24小时全天候监控，已引导约310艘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为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电力设备、输电线路周边的枯枝、杂枝及易触碰线路的树木进行全方位清理。工作人员还对农业大棚进行加固，杜绝各类安全隐患。消防部门则统筹调集社会救援力量，在上海金山区一支救援队的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逐台逐项清查，确保设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9: 水陆两栖移动泵车每小时排量在5000立方。
1: 在江苏无锡，绿化工人们忙着清理路旁一棵已经枯死的梧桐树。记者看到这棵枯树已经倾斜，而且就在店面旁边，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0: 台风来了，这个树枝啊很危险，它已经枯掉了，你们现在把它处理掉嘛，我们放心了。
11: 组织了100多个养护人员一直在道路上巡查，最大限度减轻台风对树木的影响。
1: 据预测，本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为减少路面积水，环卫工人加大了对道路雨水井的巡查清理力度。
12: 下水道吗？

0: 电招标牌设施10000余处，整改30处，清理17000余处雨水井周边垃圾。城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密路面巡查，落实应急值守，全力筑牢防台安全屏障。
1: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各地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
0: 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笼罩，平均海拔1350米的湖北襄阳保康县隆平镇却拥有一方清凉。23摄氏度的夏季平均气温，80.7%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天然的避暑圣地。分层打造的特色民宿体系，镇集镇云海23度智能公寓配套齐全，可拎包入住。各村还散落分布康养民宿82家，吸引游客到此纳凉。保康还把避暑的文章做到了地底下，在马桥镇姚志河村，由废弃磷矿改造而成的3界洞天，常年恒温18摄氏度，打造出独特的矿洞加纳凉体验。
2: 小到孩子，老到80岁的老人，都适合到这里居住游玩，因为凉爽，空气好，氧气足，非常好。
0: 眼下正值避暑高峰，保康县姚志河、六柱亚、九鹿寨、横冲、隆平5大避暑圣地，配备避暑床位近8000张，迎来了全年最热闹的旺季。
3: 持续完善全域交通休闲服务配套，统一规范民宿行业服务标准，全力做强清凉保康避暑品牌。
0: 盛夏时节，位于大别山深处的黄冈市英山县桃花冲风景区，凭借1000米海拔的独特优势，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圣地。景区在细节服务上下足功夫，科学划设房车停放区，全天候保障水电供应，加强保洁与安全巡查，让游客在享受野趣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家的便利。
4: 这个地方空气特别好，然后那个温度也很好。今年3次来了，这边工作人员啊，对我们服务的都非常的好，让我们很安心，也有安全感。
0: 在浙江绍兴，位于柯桥区平水镇的会稽山峡洞漂流，凭借其独特的峡谷风貌与惊险刺激的体验，在社交平台强势出圈，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顶流打卡地。河道内，皮划艇顺流而下，游客们挥舞水枪，泼水狂欢，在青山绿水间尽情享受夏日的清凉与惬意。
5: 很开心，夏天太热了，所以水里很凉快。
6: 越是刺激越好玩，
7: 那时候的风景也挺漂亮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平静的地。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

0: 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

0: 先开始见效了。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
4: 电视机

0: 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

0: 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6: 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

0: 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
0: 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人才夜市直播带岗暑期绩效，各地出新招，把岗位送到指尖，把技能交到手上，护航毕业生走稳就业路。灰莲割水稻筛粉做米糕，田间地头成了最生动的课堂，看孩子们如何在泥土与劳作中触摸农耕文明。夜读空间开到零点， AI 桌面智能检索，书香伴清凉， N 种方式解锁假期阅读新体验。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14个坚持。围绕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以思想高度统一，确保政治统一、行动统一，全面提升

0: 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一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1: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当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
0: 连日来，江苏多地紧扣暑期就业服务主题，密集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准高效的促就业活动，为广大高校毕业生点亮职业梦想、铺就成才之路。江苏连云港市日前举办"流连忘返就在港城"2026年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2: 150多家单位携4600余个就业岗位集中亮相。活动设置石化、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商等五大特色功能展区，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择业需要。
3: 投了几家，是药学专业的，刚毕业嘛，我觉得5000到7000大概就是我理想的一个薪资的，
2: 先工作，先积累经验嘛。
3: 为便于求职者找工作，多地人社部门将就业服务延伸至晚间，在盐城市滨海县，经开区企业、夜市招聘专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求职者。20家县内企业带来技术研发、管理运营、技能操作、产品销售等近700个岗位。
4: 我们公司急需20到35周岁的业务专员，公园附近的年轻人有很多，目前已经收到20多份简历。
0: 线上招聘直播带岗也为求职者带来更多机遇。 近日，由江苏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工会帮就业行动南通海门专场线上开播，多家海门重点骨干企业做客直播间，向求职者推介优质岗位。此外，江苏省教育厅联动各社区市，持续推出系列供需对接招聘活动。整个八月，南京有152场招聘会，徐州有120余场招聘活动，常州60场就业活动贯穿全月。 招聘活动密集上线的同时，技能培训活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江苏省暑期技校培训项目7至8月全面铺开，计划开设300余期，其中常州市今年首次开设暑期技校，涵盖电气工程师、人工智能基础应用师等课程，不限专业，有技能提升需求的江苏省内高校大学生均可报名。
5: 我也想来补足一下这个缺口，就是我们在这里学完之后，可以直接去工厂对接，可以直接比较好的一个上手。苏州市今年的暑期技能大培训项目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培育，其中
0: AI 加工业视觉算法课程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现在就是这种
6: AI 视觉就特别好，找工作比较方便，也是很匹配的，所以就来报名了，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都是合并在一起的。
1: 从人才夜市到云端招聘，再到暑期技校，江苏各地正以暖心、高效、专业的就业服务，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力量。就业为人才铺路，流动为人才破壁。在广东珠海，一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正在推进，从打通认证壁垒到构建转化快线，
0: 珠海正以制度创新激活大湾区科创活力，打造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环境。以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如今，珠海通过粤澳双向直接采认机制与一视多政模式，极大降低澳门居民赴珠、赴内地就业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与经济成本，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
7: 我们跟珠海、 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视多政、一考多政，三地共同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个互认。
8: 人社部门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从单项适配升级为双向赋能，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

0: 民、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科技成果转化是激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的关键一环。今年四月，珠港澳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珠海举办，三项全国首创同时亮相，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首个跨境场景机会型赋能平台，以及首个依托中葡平台的跨境产业出海联盟。这套组合拳将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珠海落地从蓝图变为现实。
2: 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
1: 向心而行，以智赋能，珠海持续加码科创科技股，聚焦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硬核科技领域，全力推动技术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高效转化。今年七月，珠海首批制造业数智赋能中心揭牌，6个 AI 赋能项目集中签约，为大中小企业在 AI 加制造浪潮中转型升级搭建平台，链接资源，
3: 进一步加强了学校人才培养和产业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紧密程度。
1: 从打通跨境人才认证堵点，到构建科研成果转化快线，再到铺设产业数智升级赛道，珠海正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支点，撬动大湾区科创活力持续释放。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新疆。最近呢，新疆多部门共同启动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工作紧扣科技领域人才需求，设置了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以及科创助理这5类见习岗位。各见习单位呢，将会依据真实的业务需求还有场景来设计见习内容，同时呢，会明确培养目标、工作职责还有技能要求，确保岗位的实践性与专业性。而这次试点工作呢，是主要面向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2026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见习期表现优秀的人可以有机会被见习单位留用，帮助高校学生呢能够更好的来了解职业内容，也同时可以更好的明确职业方向。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川。记者最近从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当前呢，四川正在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其中呢，2026年四川将会持续加大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发动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事业单位、还有社会组织以及城乡社区等等，来开发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预计全年开发就业见习岗位呢，将会达到6万多个，比较去年呢是新增了1000个。其中社区的见习岗位是不少于8000个，支持和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呢，可以下沉基层，在一线能够干事历练、就业成长，为青年的就业见习还有求职择业呢，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5: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今天的暑期探馆季系列报道。这个暑假，各地掀起博物馆打卡热。在陕西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动手修复化石，观察昆虫标本，观看琼木科普片，在玩中学，在做中物。
1: 在陕西自然博物馆，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4年级学生陈硕义正手拿清理工具，小心翼翼地剔除一块化石表面的泥沙。
6: 可以沿着它这个边缘，然后进行刻就可以了。是我们的放大镜，你可以从上面看，也可以从下面看。
1: 这已经是陈硕义第二次来到陕西自然博物馆，他不仅体验了化石修复项目，还在科普课堂上学习了光的折射原理、显微镜的制造过程，并亲手制作了动物标本。
7: 让我感受到自然的感觉和古生物的那个神奇，感觉这种更开心、更快乐，因为可以看见这么多特别好看、特别好玩的东西，比那在家里看手机一直窝着要快乐多。
1: 像陈硕义一样选择在博物馆里度过这个暑假的孩子不在少数。在自然展馆里，学生们在这里观察昆虫标本和恐龙化石。
8: 这个是那个叫独角仙，就是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就过来看一些昆虫，还看那种比较美丽的那种蝴蝶，还知道一些昆虫的一些知识。
9: 觉得在这块玩更好，因为能保护视力，而且这可以见到真正的那些化石。
1: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体验感，陕西自然博物馆对

0: 贝林展馆的展陈进行了调整，并延长了开放时间。琼木影院内也精选了6部原创科普影片，自然展馆则增设了人形机器人进行科普互动展演，将前沿科技与静态展品相结合，为孩子们提供全新的科普体验。
1: 在周内将展览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在周末将展览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在自然展馆，我们增设了 PM01 的人形机器人，会在每天进行3场科普互动展演。在未来呢，我们也会创新我们各种科普形式，打造西北沉浸式的科普阵地。
2: 博物馆里触摸远古的生命，田间地头感受泥土的温度。暑假期间，各地各校也把劳动教育和特色实践融入儿童青少年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收获成长，走进农耕文明。
0: 立秋时节，重庆市两江新区同茂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参加了一场别样的秋收劳动课。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手持镰刀俯身割水稻，不一会儿一捆捆水稻便收割完毕。孩子们将收割好的水稻转移至空旷场地，然后开始进行摔打脱粒工作。
3: 今天来收工水稻，虽然有点累，但我学会了干农活，很有成就感。
0: 在农耕园的另一片区域，老师正带领孩子们掰玉米、采摘向日葵。虽然孩子们都是第一次从事这样的劳动，动作生疏，但大家都忙得很起劲儿。
4: 我们种的玉米和向日葵长出了果实，让我明白了有劳动就有收获。
0: 据了解，为了给孩子提供劳动场所，幼儿园充分利用园内空间，规划打造了农耕园，并为每个班级划置了自留地。农时，幼儿园便会组织孩子们下地插秧种菜，收获的水稻、玉米和蔬菜还会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食。
5: 就是想通过有烈日、有汗水的田间劳动，让孩子们全流程参与春种秋收的整个过程，培养他们爱劳动、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
0: 这个假期，浙江杭州多地开展特色劳动研学实践活动。在位于桐庐县中山乡大市村的现代化蜜梨种植基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正在为同学们细致讲述一颗蜜梨从树苗、开花、结果到运输的成长故事。随后，同学们走进蜜梨共富工坊，认真聆听科普讲解，从而了解蜜梨的品类特性、生长习性等。
6: 看到了专家30年一心坚守优化蜜梨品质，这种精神打动了我，我决定以后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0: 把5000年的稻作文明端上现代餐桌，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呢？近日，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港南村儿童公社，小朋友们变身小厨神，做起了米糕。大家双手轻摇细筛，米粉像雪花一样簌簌落进模具，填入香甜的馅料，盖上蒸笼，耐心等上10来分钟，米香就随着热气飘了出来。
7: 我做的米糕上有良渚2个字，还有玉鸟的图案，我觉得我今天做的米糕很有成就感。
8: 让青少年呢近距离接触和体验现代农业与特色农业 的发展，在实践中呢，感悟劳动的价值，了解家乡发展的成果。
2: 这个夏天，在上海田子坊，一群孩子正在用另一种方式长大。他们化身街区小掌柜，用童声讲述弄堂故事，用创意参与社区治理。经过1个月的实践，日前小掌柜童创街区第3期成果展示活动在田子坊党群服务站举行。
9: 成果展示活动现场，孩子们化身田子坊文化推荐官，分别用普通话、上海话、英语将田子坊的由来、弄堂里的家长里短、海派文化等内容用最童真的方式讲述给不同的人听。对于上海市黄浦区海华小学学生钱义恒而言，小掌柜同创街区活动不仅让他更了解了家乡的海派文化，也让他在一次次表达和实践中变得更加自信。
10: 第一次我上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但现在面对这么多人，敢用沪语来介绍田子坊了。我们去了解田子坊里面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让田子坊传播出去。
9: 在过去的1个月里，这群孩子化身街区小主人，穿梭于田子坊的每一条弄堂，带着采访设备走进流利艺术博物馆、口红学院等特色店铺，追问流利和

0: 玻璃有什么不同，探究口红制作最难的一步是什么。一场场实战探店让他们对街区的观察比许多成年人都要细腻具体。更难能可贵的是，孩子们还把这些观察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建议。
1: 经过认真观察，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能不能在弄堂里设置小巧掌柜导览二维码，这样游客们扫码就能听到我们讲的邻里故事，即使我们不在现场，文化传播也不会停歇。
0: 从训练营到 T 台，从探店到圆桌，从设计创意 T 恤到摆摊义卖，一个月的时间让孩子们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闭环。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田子方所在的瑞泰综合网格覆盖了23个小区、10幢商务楼宇、467家商铺。暑期孩子往哪儿放曾是商户们共同的烦恼，而小小掌柜不仅提供了托管式实践平台，更打开了一扇让儿童视角真正融入社区治理的窗。
2: 我认为作为一名社区小小主理人，首先你要走进社区，然后呢了解社区，最后呢你要为社区中的一些人服务，这样子呢可以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社区。活动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更好的了解到这座城市。
0: 从成人视角到1米高度，为孩子们搭建起真实可感的社会实践课堂，既疏解了商户子女的暑期照护难题，也激活了街区的内生动力。未来这一机制还将持续深化，推出更丰富的青少年实践项目，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成为街区故事的讲述者，社区文化的传播者。社区实践让孩子们参与社会治理，而社会各界也正在为孩子们撑起暑期的保护伞。暑假期间，各地整合多方资源，用暖心暑托服务破解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一起去看看安徽的做法。
3: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4: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5: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
6: 有的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5: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区通过整合场地和志愿服务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7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7: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5: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安徽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里热闹非凡，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8: 我从小学1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9: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5: 在马鞍山市和县，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0: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企业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5: 在亳州市利辛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
11: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0: 暑托班让假期有温度，书香则让假期有厚度。炎炎夏日，书香避暑正成为文旅融合的新风尚。从大馆到小屋，从线下到云端，各地的书香避暑圣地带你解锁阅读新体验。
5: 暑假期间，济南市图书馆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入馆读者近2.5万人次，不少读者清晨便赶来排队，队伍甚至绕馆2圈。馆内

0: 空调充足，座位紧张，自习区和阅读区几乎座无虚席。
1: 我是来准备研究生考试的，然后除了周一闭馆的时候，周二到周天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学习。整个这个环境氛围特别好，很适合学习，温度也很好，空调开得很足，也有水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0: 为应对客流量持续攀升，济南市图书馆积极调整运营策略，从通行效率、空间配置到便民服务进行了全面升级。
2: 针对暑期客流激增，我们现在启用了双安检口的提速通行。早晨8:30呢，我们请读者提前半个小时入馆排队。我们在4楼的自习区还设置了免费的菊花茶供应。备受读者欢迎的夜读空间依然开放到晚上的12点。
0: 清凉读书不止传统阅览模式，智能赋能让书香体验再升级。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智慧阅览区正式面向读者开放。智慧阅览区的每一个席位都配备了一体化 AI 智慧桌面设备，读者通过设备既可以快速查询馆藏信息，也能在线阅览电子书，为读者带来智能高效的阅读学习新体验。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资源检索搜索到馆藏任意一本图书它的定位，搜一个长安的荔枝，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书它定位在汉文阅览室1/9排 A 面1+1层，它现在状态是借出去了。
4: 有屏幕的话也能更加全面的了解现在的一些电子资源，看到咱们有中国知网，还有文化讲坛，也省得我自己去注册一些会员下载这种资源了。
0: 除了核心的阅读与检索服务，智慧阅览区还配备多样学习辅助功能，系统支持文献检索与资料推荐，设有番茄时钟、电子读书笔记等工具，桌面同时具备文字提取、拍照取词翻译等功能。
5: 我看见番茄闹钟这功能，想打开就是利用一下，尽可能短的时间就是来完成一些，就是学习任务。
6: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大

0: 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8: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1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8: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2: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8: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显著高于科技支出 10% 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

0: 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

0: 我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1: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3: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1: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4: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5: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6: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7: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6: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8: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6: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 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两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9: 文物的这一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6: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一路飒飒。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们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6: 壮美山河，

0: 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些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中国民乐音乐会近日在约旦首都安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两国各界230余人参加活动。

近日，马赛克国际古典音乐艺术节在浙江海宁盐官古城举行。本届艺术节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资深音乐教授及优秀青年演奏人才，高标准引进国际优质古典音乐资源，搭建跨国艺术交流平台。

0: 专业都有这样三名以上的国际著名的一线的 A 团的首席或者大的音乐学院著名的教授，这个专家阵容在国内的艺术节来讲也都是属于一种领先的这么一种状态，质量很高，同时还有来自国内的很多的音乐学院著名的专家教授，还有一些著名的乐团的首席也参与这讨论。
1: 去年是木管，今年第一次把圆号加入，所以我看他那个邀请的木管教师的这个阵容，我觉得非常国际化，非常有，会对中国交响乐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2: 因为我们通常感受的到都是一个这个专业的啊，演奏家演奏很棒，但是呢，尤其年轻人，他在听到了一些哇，这个长笛，包括跟圆号，包括木管重奏的形式，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组合，是让他们会觉得耳目一新，就觉得哇，这个还可以这样演奏，而这种效果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们、对年轻人、对这个音乐爱好者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引领。

0: 我希望本次艺术节能够圆满的举行，更多的涌现这样高规格的艺术水准专业型的艺术节。
1: 近日，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云南昆明启幕。本次嘉年华以咖啡为媒，打破业态边界，融合多元文化，实现了山水、人文、产业、潮流的深度共生。

近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依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谭宝硕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孽》，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中，箫和笛大都由他演奏。他与箫为伴六十余载，独树一帜。

但后来参加乐团工作之后呢，乐团就扩大了我们的演奏曲目的范围了，有一些大型的交响乐曲啊，一些甚至外国改编成为中乐的乐曲，扩大了我的音乐的训练的范围。

洞箫的情很浓，但是它除了柔情之外还有豪情，而这个乐器用气吹嘛，而那个气就最能代表人的内心啊，我们各种的情绪都会在呼吸里边呈现出来，所以这个乐器真的很的能贴合。

0: 武侠的那种情绪了。你现在吹的人的性格，在洞箫的声音里边，我们可以听到优雅，可以听到朴实，可以听到豪情，可以听到刚强，可以听到柔情，可以听到一种悲悯，可以听到慈悲，所以这些全部就是中国人最好的性格。
1: 阿塞拜疆陆路运输局今年春季发布的数据显示，巴库每天载运公交车约2350辆，其中比亚迪电动公交车有300多辆，分布在主要公交线路。据比亚迪方面介绍，按单车年运营9万公里计算，每辆电动公交车每年可节省约2.7万升柴油，减少约66吨二氧化碳排放。

0: 作为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重点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青年共同体论坛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1: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其实我们面临着在这个时代比较类似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的升级、发展、迭代、更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的思维，以及我们的创造力不能被 AI 所覆盖和替代。
2: I would say AI is a paradox and also double-edged sword. It has its own capacity to further the research,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we cannot use AI responsibly, if we just use AI reckless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would say that it's going to be dangerous. So by keep testing the AI, by keep updating the prompt itself,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re to actually making AI more humaniz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 more sensitive in terms of like contexts throughout different regions. We can be more sensitive and also more responsible in using AI. ASEAN and China, the more closer we ar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easier accessible to use AI at the same time.
3: 以前的教学可能更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化的封闭型的，那么现在更多的是要去一起探索，所以教师更应该冲在这个 AI 改革的最前沿，要先去尝试，然后先去做探索，然后去把一些路径规划出来，然后引导学生，无论你是身在东盟的国家还是身在中国，其实我们都要面临一个新的未来，大家都要往的一个方向去走，这个方向就是科技向善，然后科技赋能，我们可以其实互通有无吧，多个视角的这样的一种权衡，这个对学生的这种自信啊胜任力啊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五个国家。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近日说，自七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患病，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疑似感染一种此前未在该国境内出现的病毒。英国苏格兰自然遗产组织近日宣布，为保育种群有数百年历史的唐鹅幼鸟捕猎活动——古家捕猎，今年禁止开展。新西兰国会日前通过一项法案，正式确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被不少人批评多此一举。截至2023年，新西兰将近480万人讲英语，占全国人口超过 95%。然而，新西兰此前明文规定的官方语言只有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使用者分别占全国人口 4.3% 和 0.5%。新西兰国会7月30号通过英语语言法案，英语自此正式成为这一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英语将在新西兰的法律、政治和政府场景以及文件中继续使用。

0: 盛夏的中国消费热度比气温更滚烫，全国文旅消费超30000场活动，超4.5亿元补贴陆续落地，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民航国内线预订同比继续走高，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住下来动手做慢体验买单。从赶场打卡到当一天当地人，为何买感受更受热捧？从单点观光到赛事加、康养加、电影加跨界融合，暑期消费彰显了哪些内需新注解？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暑期消费如何释放新活力。
1: 各位好，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来关注暑期消费。暑期已经过半了，问问大家，您出门了吗？刚刚导视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亮眼的数据， AI 互动、沉浸游、逆向旅行，大家就很想知道通过这些数据当中老百姓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实惠，商家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机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找到什么样的趋势。今天演播室两位嘉宾，我们共同来探讨。两位都是老朋友，一位来自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另外一位老朋友是王健，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
3: 嗯，主持人好。
1: 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地文旅暑期消费的亮点。
0: 在云南大理苍山脚下的民宿，客人平均连住从3天拉长到7天。在景德镇，孩子们捏着陶泥把参观博物馆换成烧一只自己的杯子。在皖南，县城老宅改成的田园民宿7月就挂出满房。今年暑期的热是20度清凉圈的慢热，是非遗工坊里的手温，是夜色里无人机划出的光轨，也是近郊森林步道上轻装出发的青年。旅居、非遗、近郊、赛事、夜游、乡野、联动、数字，这些消费新场景不再各自为战，而是拼成一张可停留、可参与、可转发的体验圈与消费网。
1: 数据非常的亮眼哈，你看那个政府有补贴，对吧？地方有活动，而且铁路预计的数字也很高。先来问问二位哈，就是马教授，暑期你有出去吗？花了多少钱？很实在的问题。这个
3: 其实我暑期还是出去，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多，因为主要还是在北京嘛。但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带了很多的家人的，或者说是亲戚啊，就去各种旅游。

0: 包括这个旅游的选择也非常多。你像暑期天气比较热，大家可能就愿意去西南、东北、西北这些地区。还有的话，其实就是家庭游、亲子游也是非常多的。而且这种旅游现在也有很多变化。你像很明显就是大家可能不愿意跑，就愿意到一个地方一待几天甚至一周。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对这个当地的这种深度游是非常期待的。就过去可能就是打卡式的，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希望到一个地方待着，然后能够比较好的享受当地的各个方面啊。所以你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也都喜欢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大家对旅游有不同的期待。过去就是希望说这里没去去一下，那里没去去一下，现在可能就是看清楚了，就是旅游是为了我服务，对吧？为了让我们去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到这个旅游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1: 对，其实很多人网上网友在说，就很多景点我们都去过了，如果再去的话，你必须得有新的体验，对吧？换一种方式来体验。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单单把这个暑期消费文旅拎出来，就是因为暑期相对来说，对于家长来说，带孩子出去会比较多，消费也可能占到一年当中的大头。那么接下来，王健作为家长的话，出去了吗？
2: 我还真没出去哈，因为确实
1: 也没出去，
2: 也没出去，因为工作比较忙。但是确实，这个跟马教授讲的一样哈，就观察身边的人，其实出去的不少啊，就是家长都有很多的这种安排。我是在来教育台的路上坐咱们北京的1号线地铁，其实你能看到大批到北京来旅游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比较明显的几个站点，大家都知道哈，天安门西、天安门东啊，这个东单、西单、王府井这几个站点。上上下下的家长带着孩子啊，操着各地口音的非常非常多啊，能够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热情都很高，因为这些围绕这些景点，其实这个北京的这个传统的啊、现代的这个东西都比较多。我看在社交媒体上呢，到北京来旅游的这些孩子和家长呢，其实体验也很丰富的啊。这个传统的，你比如说到大栅栏去看看，到这个故宫去看一看，爬爬长城。但北京的天比较热哈，就我看抱怨也比较多。一方面热，一方面前几天那场暴雨哈，这个很多家长说不知道北京下雨下这么大，这个也是在北京也不多见。包括我看体验了很多美食，最多的就是豆汁儿。我看各地的家长基本上让孩子喝豆汁儿，骗着孩子喝豆汁儿，然后呢拍个视频，这流量都不小，所以大家的体验还是蛮丰富的。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在北京工作，原来从地方来的，就有很多以前的同事会给你发信息说：“哎呀，来北京了，孩子带孩子来北京旅游。”但是和以往有一些不同，就是过去更多他就说：“哎，长城能不能去圆明园？”今年可能更多问的是说：“哎，北京科技博物馆，对吧？”问一些这种带有高科技的，可能体验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马教授，我就想来问您，就是今年的文旅和过去的文旅，当然每年都有，就今年有哪些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特的地方呢？你觉得？
0: 其实这个文旅，这几年你可以看到各地非常重视，
1: 对，
0: 而且大家也形成了一种文旅习惯，就是每年好像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计划一样，就今年总要出去一下，不管去哪里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文旅整个的体量在放大因为你可以看到今年的数据是这样。这几年都是一个涨的一个趋势，而且暑期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基本上你做旅游的，你这一半以上的这个业务量都是在暑期，因为暑期大概两三个月，同时的话，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愿意去参与进来。你看很多地方还在鼓励放假，对吧？给大人放假，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出游，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旅游是非常火的，而且
1: 对。
0: 各地那么重视。所有的从业者都把这个暑假当做一年重中之重来去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们去看这个文旅的话，您可以看到今年和之前的这种变化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体现出来的。你像一个，我就觉得很明显，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在暑期帮很多人要预约入校，就很明显就是他们希望到高校，到你刚才讲的科技馆去，就是他希望这个文旅里面有一些能够他去收获。或者学习收益的，就是他不单纯说是我到哪天要一躺，那这不是他所需要，他其实需要就是整个的家庭，特别是孩子有收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文旅中，所孕育的这样一些内涵在增长。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你能看到这个文旅的变化，就从过去去看看走走，到现在其实就是我去了，我想干啥，
1: 对，
0: 我有什么收获，有什么互动和参与，就这点非常明显。其实这点其实也体现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文旅越来越强调体验。你像这两年，我很明显就看到有些地方去玩那个 NPC 啊，这些就是你发现火得一塌糊涂啊，很多的这个景点就是你如果不去预约啊，是去不了的。
1: 对，
0: 而且它衍生了很多的这个业态， 你像我去那个万岁山，还有其他一些景点，你能发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快，而且这个带动的这个产业非常多，包括是把很多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景点就打造出来了。就现在我们其实很多这个旅游已经不是说我冲着哪一个景点去了，而更多的是说我在这里的体验是什么，我有参与吗，而且我是不是有这种角色啊，就这类似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文旅非常典型的一个新的特点。
1: 对，刚刚为什么请教马教授文旅，就是因为文旅其实占到了暑期消费当中很大的一个比重。那更大的范畴来说，王健，你看就是暑期消费它其实涉及的面是很多的，刚刚提到了政府有消费的补贴，对吧，有相应的活动，等于说今年暑期的消费当中你又看到了哪些不同之处？
2: 我觉得有几个几点我体验或者说感受比较深的吧。第一点就是增量其实还是蛮多的，我们远的不说，就说北京哈，这两年新兴的这个博物馆其实非常多的，就在这个鸟巢啊，那周边新增的考古博物馆
1: 啊，
2: 非遗博物馆、科学家博物馆，这都是新增的。
0: 嗯，
2: 另外北京还有一些小众的博物馆，这些年也特别火，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博物馆，带孩子到那儿做巧克力，做完之后拎着巧克力走，比如说这个昆虫博物馆等等。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北京七九八的这些夏天的一些特展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第二一个我特别认同刚才马教授讲的，就是很多景区都在追求内涵式的发展，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到一个景区简单看一看，照张照片回家之后拿出照片说你看我去了这儿，而是要在那儿有丰富的体验，丰富的感受。很多景区呢增加了很多节目项目，我觉得这些是一个特点。第三一个，今年比较我觉得比较明显的这个文旅体的融合发展，体为什么要加进来呢？你看到了暑期这个体育赛事啊，什么东北超啊，北京的我看国安每周的这个票卖的都非常好，就大家去看看那个中超啊，看看这个各地的赛事，这样的这个比赛也很多，包括
1: 专门
2: 演唱会今年特别火，演唱会非常非常多，这个有一些演唱会一票难求，那个几个年轻小伙子的组织的一个团体
0: 是
2: 啊，在全国的这个演出，家里但凡有女孩的，我的天哪，那抢票都非常难抢哈，要组织和动员全家和朋友一起啊，这个都是秒光。这样的这个文旅体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有很多人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不仅仅满足于逛逛景区、看看展览啊，要看一场赛事，
1: 对，
2: 要近距离接触一下。我觉得这些的这个活动呢，都让大家旅游的体验更加丰富。
1: 对，但是你看各地，我们就说暑期它是一个消费的增量，也是一个较大一年当中大家花钱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地方政府来说，商家来说，要针对性的把这个流量给接下来。但是有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更在乎的是打卡，对吧？对于亲子来说更在乎的是遛娃，对于可能银发经济来说，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体验感，舒不舒服，是不是这方面的话今年会有一些变化，或者地方已经开始着手去做了呢？
0: 其实就是文旅它更多的在强调怎么样定制化的发展，就过去其实就是景点大门一开你们来吧，我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现在其实这种差别化的这种定制是非常的明显的。你像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他就是喜欢演唱会，喜欢追星，或者参加一些这种节目。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对年轻人来讲，很多的这个城市啊，他在文旅打造方面就特别注重。
1: 嗯，
0: 啊，你比如他可能就喜欢把这几个连在一起啊，给他们提供这一系列的套票，来了之后特种兵式的走一圈，
1: 对，
0: 这些其实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对于亲子家庭来讲，其实更多的就是带着孩子他有没有这种体验，同时大人也不能吃亏，对吧？其实还希望大人也能够参与进来，或者说有一个休息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你看很多这个亲子游他就特别注重这一点啊，尽可能减轻你的这个负担，对吧？让你玩的时候呢有体验有收获，而且不要有那么大的这种压力。对于老年人来讲，其实你可以看到在暑期他反而是一个不那么火的一个季节，因为老年人希望错峰，错峰带来好处，第一人少，第二价低，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你看你们年轻人火了，我躲一躲，等到你比如你们一开学一上班该我的了，所以其实很多老年人可能是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择，而且很多老年人可能他是在这个暑期他更多考虑天气啊，就愿意去避暑，所以可能就是很多就会选择你比如这个比较凉快的一块地方待着很长一段时间啊，就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人群在分化，包括其实你可以看到不光是说我们国内游，就是今年你可以看到我们来自 境外的游客也多。
1: 嗯啊。

你像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上都体现出来，就外国人来了之后，发现说中国那么好，这很多这个旅游景点，而且这个消费让他们觉得是非常的物美价廉的。所以你看，很多的城市也在考虑，就是怎么样去吸引这样一些境外的游客，能够接住他们给提供的这样一个文旅的红利。所以你看呢，就是我们过去这种注重这种规模的增长，到现在开始注重怎么样去细分的赛道，服务不同的人。

0: 就是方向，就是因为每个群体他会为自己的价值或者在乎的东西去买单、嗯、但目前来说你觉得各地也好或者商家也好达到了他们的这个价值或者说能够读取到他们的价值吗？比如说大家认为老年人可能更多的消费是比较精打细算的、嗯、会舍不得花钱，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数据可能老年人他的消费观念也在变化、嗯、比如说只要能够给他更多的情绪价值也愿意花，是不是对于地方来说或者对于商家来说可能他们对于这些人群的读取还是不太够的呢？
1: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整体而言有一些虽然群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嗯、大家需求有差异，但有一些是共通的，
0: 对
1: 共通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质量和发展是普遍提高的、嗯、比如说住宿啊，比如说交通出行，嗯，你过去旅游坐个绿皮车是啥体验啊？你现在坐高铁是什么体验？我前两天恰逢开车路过北京站，嗯，晚上的时候路过，我扭头看了一眼，我就很感慨，我就想起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母带我第一次来北京，嗯，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出北京站，迎面而来的全是榜爷，然后呢说住店不住店，问你住店不住店，然后你要是旅馆什么的，那个时候你没有互联网。你到了北京、嗯、你得临时去找一个旅馆或者落脚的地方、嗯、啊，那有的时候就被这些人骗了，去进了哪个胡同、嗯、宰你一刀，就各种各样的那天我路过的时候一看很安静，嗯，没什么人，没有揽客的，那很简单，很好理解，因为现在大家都互联网时代了，来之前早都把酒店什么订好了，嗯，所以这方面共通的体验我觉得肯定是这个逐渐的在进步，这些年中国的酒店建的很多、嗯、然后呢交通出行四通八达，对吧、嗯、我觉得这方面呢这个共通体验很好。针对特定人群呢，我觉得我们旅游产品不断的丰富，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嗯、我觉得这种体验也更好。对年轻人或者说对孩子对家长最感兴趣的比如博物馆、嗯、啊现在也越来越多啊、这个不仅仅大众的博物馆，现在小众的博物馆都很多啊、嗯、你想看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嗯、
2: 对
1: 对老年人这些景点也很多，但是我特别认同马教授讲的，老年人比较喜欢错峰，
0: 对、嗯、
1: 他不喜欢人挤人人挨人、嗯、不喜欢这个这个相应价格很高的时候他再出去、嗯、他要等那个错峰、嗯、那个好多老年人比如说春节期间是等春节过去了、嗯、然后啊他再去、嗯、一样的感受，对这个打折的价格嗯感觉更好。那外国人也是，外国人今年到中国呢、嗯、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第一欧洲的高温，很多人到中国一看啊，中国是空调自由，
0: 然后特别是法国。
1: 然后呢，再加上这几年，你像美国、美欧的这些国家，他们通货膨胀很厉害，连续多年，然后中国觉得很物美价廉，又不用给小费，这个还现在我们还有退税的相应的这个政策，他感受也很好。再加上很重要的，你比如说到中国很多。这个外国朋友会惊喜地发现说中国人西瓜自由，嗯，因为全世界70%的西瓜是中国人消费的，
0: 对，
1: 你到日本看看一枚西瓜多少钱，
2: 太贵了，
1: 你到欧、嗯、你到这个韩国去看看多少钱，所以我很多人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独特的魅力和他们过去所听到的见到的宣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受众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0: 对，刚刚你们两个其实都讲到了说时间方面对于不同的人群他要错峰来旅游，但是对于地点也是这样，特别热门的地方现在对于很多人群来说我不去了，对吧？包括你看文旅部门也看到，比如说我开了这个特色的齐鲁一号啊，南湖1921串联当地的文脉等等，就说以前可能在大家看来的这种县域旅游或者说小众的景点可能在暑期当中就火了起来，但能不能接住呢？因为马教授你其实是很研究政府啊，比如说地方的这种，就是怎么样把这波流量给接起来，很多时候流量就突然就来了。嗯，
2: 其实对于很多地方来讲，如果是这种突然性的这种流量，它承接能力是有限的。你像之前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突然来了流量，来了这么多人，酒店住不下，最后是旅游局的局长说来我家住，
0: 对，
2: 对吧？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就是一房难求的情况，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各地的这个联动性很强，就是你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其实周边都有很多这个可以承接的能力，而且这个交通也很发达，
0: 对，
2: 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没有房子住就完了，而是说你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而且这个旅游之间这个互动性很强。其实现在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搞旅游，你这个地方不搞，而是说大家一起在搞，而且在形成一个矩阵，你可以看到吗？就是我去玩的时候，可能是自驾几个城市都穿起来了。
0: 对，
2: 这个时候的话，城市之间不是说来我家别去他家，而是说都来，因为整个这样一个经济它是活起来的。所以你看大家去玩的时候，可能就

0: 几个都串起来，甚至可能将来这个旅游的这种联动和协同会越来越强，啊，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不去我这个地方，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可能这个竞争是有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说怎么融合式的发展。所以
1: 对，
0: 你寄希望于说我这个地方什么都完成，盖了所有的这个酒店，铺了所有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这个需要，但是它可能未必能够持续的发展。因为整个这个旅游的发展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就是它的波动性、季节性。你像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暑期2个月吃饱了，后面可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客人，所以你要考虑就是一个方面怎么能够在这个短期内能承接，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联动，就大家一起来接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过去我们是有没有嘛？刚刚就提到说这些地方，比如说像北上广、杭州，或者说是桂林，我都打过卡了。现在可能很多的消费者来说，我都去过了。所以近处的旅游、县域的旅游，是不是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对于可能很多地方，我们说给地方政府的建议，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没火，但我要做好准备了。未来可能旅游的方向就是我县域会火起来了。
2: 哦，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很多现在旅游的资源不再集中于这个，北上广深或者几个
1: 对，
2: 大的景点。过去到北京，其实那几个你必去的，什么颐和园呀、故宫啊，你现在其实到北京，孩子的选择非常多。
1: 对，
2: 到郊区到哪儿，到周边的这些城市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马教授讲的联动。过去我旅游反正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放在20年前，这个你到一个景点，然后周边的地方你也去转一转，你发现周边那些地方都不值得一去，就那个关键景点可能还有点价值，然后周边那几个景点你觉得浪费钱也浪费时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串起几个景点之后，你发现每一个地方可能还都有自己挺独特的这个魅力，你的感受是综合性的，你的旅游体验也变得更加丰富，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旅游应当有的，而不单单是这个点对点的这种旅游，我就去你那儿啊玩2天我就回来啊，这个或者说周边一转，我觉得毫无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
1: 对，
2: 所以从现在来讲呢，联动更多，然后呢，旅游体验更丰富，大家的错位发展也更均衡。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对很多旅游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你比如说过去家长带孩子到一个城市去旅游，就全紧着孩子吧。
0: 对，
2: 那家长可能就是很累啊，就是一个过客的感觉。但是现在呢，可能今天下午陪孩子去个什么博物馆，上午呢可能陪家长去感受一下什么东西。不同年龄群、不同性别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兴趣，都能得到满足。这个旅游回来，大家的感受都很丰富，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对，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把暑期消费给拎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扩消费嘛，我们强调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刚有一个数据是4.5亿补贴，真金白银投下去了。关键就是我们期待这4.5亿能够撬动更大的消费。就是马教授，从你的观察来看，什么样的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更好的去撬动？是票根经济？还是说我发那个消费券，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让这个钱发挥更大的价值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促消费方面，真的是各级政府都是非常重视的，真是真金白银的投入。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立竿见影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促进这个消费，特别是文旅消费方面，因为既然大家愿意去出来一玩，对吧？这里面它很核心的就是说，它已经有这个消费的动力或者说意愿
1: 或者预算，对
0: 我们可更多的是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或者提供这种稀缺的旅游资源。你像现在很多人说我想消费，对吧？你有没有这个场景？有没有这个体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像现在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出现。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我们都是以为说博物馆是白天逛，不是。其实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夜间有博物馆，那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这种独特的体验怎么样它体现出来，或者我们打造这样一些场景，让他有这种体验，他就愿意买单。这个不是说你要不要补贴，那个可能要抢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文旅的发展还是怎么样，在这个独特性方面，在体验方面去打造。你像就像刚才讲这个演唱会，为什么一出现一票难求，大家甚至几个人凑在一起去抢票？那原因就是它有稀缺性、独特性。
1: 那比如说把这个政府的补贴是不是拿出一部分补贴到研学旅游当中，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吗？因为亲子现在假期可能家长不放假，孩子要放假，研学游你看各种方式也有，这是一个方向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补供方和补需方，对吧？我是

0: 从业者，你是游客，到底补给谁？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啊。你像我们现在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补给游客，就游客拿着消费券，拿着钱，你去选择去哪里旅游，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其实是就补这个我们讲的从业者，其实就是考虑怎么样提升他们的能力。你其实虽然我们讲这个文旅发展很多年，但是文旅在科技含量，在很多的体验提升面还有巨大空间。
1: 对
0: 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文旅，虽然现在有细分的定制化，但是怎么进一步做得更好？就让每一个人来了之后，他的体验是独特的，他还想二刷三刷，就这种能力，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功课。
1: 对，
0: 也就是说，除了发消费券以外，让你有钱，让你有意愿，还要让我们这个从业者整个的这个水平提升上来，达到我们讲的这个全国级的、世界级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场景，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就是马教授提到一点，就是品质得提升。那你比如说放到我们的研学当中，就是啊，因为现在很多打着噱头，比如说啊，你动辄几千块，可能贵的得好几万，是吧？就是这个研学，那你光比如说消费券补贴也好，或什么样也好，你关键得让家长或者让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说，哎，学到东西了，而不是说明年我再也不想。
2: 对，关于研学的话题呢，其实我们探讨过很多，教育部啊、市场监管部门其实都做过很多的这个治理哈。研学呢，现在家长已经内心当中能坦然接受了啊。很多家长一开始觉得这个研学打着噱头，掏家长的钱啊，这个钱包，觉得不合理。但是现在很多家长都认可，说孩子出去长长见识，尤其是这个研学内容丰富、体验丰富的话，给孩子小小的心灵里种下一粒种子。刚才马教授讲，好多人去他们大学去看一看，那都是想种一粒种子嘛。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几点是要一定要处理好的。第一就是别只游不学啊，这个我们过去讲过，有一些研学打着研学的噱头，你七天八天的这种行程里头就有那么一站是到某大学里去看一看，剩下的全都去自然景点，这个根本就是这个有名无实。
0: 对，
2: 第二一点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研学价格确实不菲，这个价格究竟应该怎么定？
0: 虚高
2: 的这个成分很多，我觉得要把这个虚高打下来。第三一个，一定要让家长自己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很多情况下，你。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

当时的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

0: 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热爱是什么？它无需喧哗，也无需沉默，更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模样。真正的热爱从不屈服于统一的模具，它可以炽烈如摇滚，也可以沉静如民谣，可以是孤身翻越一座山，也可以是一群人并肩穿过一场雨。今天校园歌曲工作坊特辑，热爱无限，形状自定，五首歌曲，五个关于心有所属的故事，愿你在歌声里认出自己热爱的那一种滚烫，也终于成为那一个独一无二的形状。热爱从来不是天赋的专利，而是你愿意为它留一盏灯，在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一直亮着。在陕西科技大学，有一支名为离星的乐队，2022年成立时，他们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音乐如同黎明时分的星辰，微弱却坚定地亮着。这就是热爱无限，形状自定，可以是排练室里磨破指尖的执着，也可以是操场上迎着晚风的一次放声高歌。远航里唱道，扬起风帆，肩负希望，但对大学生来说，远航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可能是你为一场考试熬过的夜，是为一个作品反复修改的耐心，是明知道前路有风浪还是选择出发。热爱就是远航的起点，没有热爱，风帆只是一块布，有了热爱，再小的船也想驶向对岸。每一次坚持都是划桨，每一次尝试都是调整航向，愿我们都能守住心里那份滚烫的喜欢，在自己的航道上，哪怕划出很小却很坚定的一桨。

热爱迸发了什么状态？对一群痴迷赛车的年轻人来说，它可能是引擎轰鸣时的心跳，也可能是扳手拧紧最后一颗螺丝时的专注。在赛车场上，没有一个人的冠军，车手负责冲刺，工程师负责计算，机械师负责调教，每个人都是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让每一次加速都不再孤单。热爱从不规定你必须成为谁，但你可以选择和谁一起向前冲。这就是热爱无限，形状自定，可以是赛道上的极速，也可以是维修区里递来的一瓶水。武汉理工大学的这首《同行有为》唱的正是这样一种并肩前行的热爱。如果说赛车的激情是短促而炽烈的爆发，那么歌曲里的同行则是一种更绵长更广阔的热爱。它可以在实验室里，可以在田野调查中，也可以在每一次平凡的努力里。热爱没有固定的音量，有人喜欢轰鸣，有人习惯低语，但只要是为心中所爱而奔走，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同行有为告诉我们，热爱不必孤身一人，同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同伴，在热爱的路上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热爱留下了什么声音？是球拍击球时清脆的啪嗒声，是脚步在场上快速移动的摩擦声，是比分焦灼时心脏砰砰的跳动声。匹克球不像篮球那样激烈，也不像网球那样沉重，它轻巧灵活，老少皆宜，就像热爱本身，不需要多轰轰烈烈，只要你在场上跑起来笑起来，它就是成立的。体育的魅力从来不在于你拿了多少分，而在于你愿意为那一分拼尽全力，这就是热爱无限。形状自定，可以是球场上的飞身救球，也可以是场边队友喊出的那一声好球。行知学院的这首《你想》唱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自由舒展的热爱。你想青春的世界多宽广，阳光照在脸上，歌词里没有沉重的口号，只有迎着阳光的轻盈与开阔。如同匹克球运动一般，热爱并非总是严肃凝重的，它同样可以轻快洒脱，带着一份灵动的气息。只要心怀向往，处处皆是赛场，只要步履不停，梦想自会生长出独特的轮廓，理想的重量化作锋芒劈波斩浪，迎着风自由的生长。这正是热爱的真谛，不为外界定义，不被模板束缚，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向阳而生。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自己的热爱里奔跑绽放，自由的生长。

街舞从不设定统一的标准答案，有人擅长爆发力十足的地板动作，有人钟情于行云流水的身体控制。每一种风格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表达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对于这群年轻人而言，舞蹈不是炫技，而是内心最诚实的翻译器。当音乐响起，他们用身体写诗，用动作对话，这就是热爱无限，形状自定，可以是排练厅里镜前反复打磨的一个八拍，也可以是聚光灯下即兴挥洒的那一次定格。大学校园从不轻视任何一种热爱，无论它指向街舞、音乐、戏剧，还是那些尚不被主流目光所及的小小追求。学校从不强求众人长成整齐划一的模样，他愿为你的排练厅留一盏不灭的灯，愿为你搭起聚光灯下那一方舞台，在你倔强的目光里辨认出无限可能的轮廓。每一个追梦的脚印都被郑重收藏，每一种未被定义的热爱都被温柔托起。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因它描摹出了理想中的校园图景，不是生产标准答案的工坊，而是一片允许每一种形状的热爱自由生长的沃土。愿每一个正在奔跑的你都能在母校的怀抱里长成独一无二的自己。我的爱在北音，唱出的正是每一所学校里都在发生的故事。

遵义师范学院带来的这首《追寻》，唱的正是大学生心中那份向光而行的热爱。追寻二字落在年轻一代肩上，不是重复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是选择在红色土地上求学，是用艺术还原历史的温度，是立志把个人理想写入国家发展的版图。无论是舞剧《红曲》里那代人的牺牲与坚守，还是今天歌声里我的热爱，我的追寻，内核从未改变。热爱的形状可以无限宽广，它可以是一条曲、一首歌、一支舞，更可以是千千万万大学生把青春献给家国的共同选择。愿每一

0: 从离星乐队的琴弦到匹克球的清脆击打，从街舞社团的律动到舞剧红曲里那一锤一凿的信仰，我们看见热爱的模样从不重复，也从不被定义。它可以是一间排练室里反复亮到深夜的灯光，也可以是一条千里水渠上永不干涸的信念。它可以是一次即兴的挥洒，也可以是一生的坚守。有人在节拍里找到了自己，有人在红色足迹中读懂了家国。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听见、被看见、被郑重的安放。热爱无限，形状自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对青春最深的敬意。愿你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跑得尽兴，愿你在不被定义的形状里活得滚烫。无论走向何方，请记得热爱是你自己的答案，而世界正等着你独一无二的回响。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

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不敢承担责任？
1: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3: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3: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5: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一个期要跑个20-30次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6: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7: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

0: 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49% 的家长选择 B，28%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 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2: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1: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2: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3: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了，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1: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3: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也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2: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1: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

0: 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1: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0: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1: 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
2: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定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0: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1: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他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0: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2: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0: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想法太多，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那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

0: 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去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嗯，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2: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会崩溃哭闹，
3: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2: 当成绩落后时情绪低落难以接受，
4: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2: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5: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主要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6: 那你不是更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5: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2: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的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 A， 43% 的家长选择 B， 24% 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0: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0: 对，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0: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他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他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就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个那些
1: 你就忘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个赛跑输了，该弹哪锅崩弹哪锅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 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嗯、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
1: 嗯，
0: 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
1: 嗯、
0: 对孩子来说也会嗯就效果更好、
1: 嗯、
0: 对吧。
7: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1: 很平和，
7: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
1: 嗯、
7: 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
1: 嗯，
7: 哎，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
1: 嗯，
7: 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十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7: 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嗯
1: 他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7: 他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他，
7: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
1: 哦、
7: 所以可能、哦、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他确实很强、
1: 嗯、
7: 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两个男生比他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他的闪光点，然后鼓励他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
1: 嗯、
7: 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
1: 嗯，
7: 不希望被别人追上。
1: 嗯，
7: 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
1: 哦、
7: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
1: 嗯，
7: 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又没有玩过、嗯、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他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然后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7: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
1: 嗯，
0: 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
1: 嗯，
0: 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嗯，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7: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7: 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
1: 嗯，
7: 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8: 对，
7: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8: 对，我觉得李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大家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7: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8: 没错没错，
7: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8: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8: 对，
0: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啊，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7: 对，
0: 就是把、
8: 是吧，
0: 就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拳，
8: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7: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8: 啊，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100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对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说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7: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请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 他就已经赢了，其实，对。
8: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

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我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4% 的家长选择 A， 30% 的家长选择 B，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0: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的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它弄出门了，它运动完了，它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其实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0: 哎，对 对, 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0: 所以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

0: 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它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它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1: 这些年是流行了好多项目，就是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嗯，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我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的后面学的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2: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1: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啊，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1: 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2: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0: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卡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是

0: 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嗯，
0: 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
1: 嗯，
0: 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1: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0: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是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那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1: 理由、
2: 嗯、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1: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
1: 嗯、
2: 然后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嗯、
1: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
2: 嗯、
1: 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2: 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
1: 嗯，
2: 就如果感到累啊，干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啊，干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
2: 就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
1: 恢复。
2: 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2: 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
1: 嗯，
2: 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
1: 嗯，
2: 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2: 对，在冰箱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2: 啊，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2: 我们家现在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0: 啊，
2: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
0: 嗯，
2: 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
1: 嗯，
2: 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那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
1: 嗯，
2: 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说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
1: 嗯，
2: 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2: 对，
1: 嗯。
2: 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慢慢的 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帝王称雄，运河相助，2500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你是王朝基业的生命线，是城市兴盛的大动脉。6000里烟波浩渺，21座城浮起浮落。这里是扬州，一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历史名城。这里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座讲述古代高铁与城市繁荣的博物馆。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水主沉浮》。

0: 徜徉在扬州的古运河上，看着沿河两岸一幅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市井画卷，一处处名胜古迹点缀其间，思绪也不禁飘远。当年大诗人李白怂恿他的好友孟浩然踏上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而随后又不禁黯然情伤，为扬州创作了千古名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这是一位瀛洲，你也是一位金飘摇。
0: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李白和扬州的渊源极深。26岁那年，李白决定告别父母出门远行，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在唐代诗人徐宁的眼里，天下繁华如果有三分的话，扬州便占了两分。于是扬州变成了李白远行路上的第一站。当然选择扬州，李白看中的自然不只是扬州的繁华，更重要的是繁华背后扬州的城市影响力。要想知道当年大诗人李白为何会将扬州定为自己求取功名的机缘地，我们就必须首先读懂扬州城，它的城市影响力从何而来，又因何而聚。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被称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古邗沟遗址所在。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就是在这里开挖的，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出生年份一样，一座城也有自己诞生的年份。《左传》里记载，周敬王34年，吴城韩，沟通江淮。后面这七个字便准确地说明了吴国在韩这一地区建造城池的开始。韩城便是扬州最早的名称。建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86年，那一年春秋霸主吴王夫差因为起了北上伐齐的心思，为了方便粮草运输，吴王不光是要建造韩城，更是挖了一条能够打通长江与淮河的超级大水沟。古邗沟便也成为了中国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份的运河，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是中国2500

0: 百年大运河生长的原点，也让韩城成为了中国运河第一城。
1: 韩沟就是开挖韩沟挖下的第一锹土开始呢，我们的扬州城呢就从蛮夷开始逐渐的走向了繁华。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个水运的这个交通呢，那么对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发展呢是非常的有一个便利的。所以呢，扬州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繁华，因为呢是当时它是成为了一个漕运的中心，也是全国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 有人说啊，扬州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这话一点不假。扬三一二四个字呢，说的便是盛唐时期全国最富之地，天府之国的成都啊，也只能排在第二。最富之地当然是扬州了，这就不难理解，当年26岁的李白，辞亲远行，不选长安，也不选洛阳，偏偏选扬州。一如今天，作为国内最大的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馆址选在扬州，看重的依旧是扬州这座运河之城的影响力。作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这里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运河活着的传承，更能够让我们借助城市的魅力，去读懂中国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0: 中国大运河最古老的两条运河，为何说都是一场阴谋的产物？泽披千秋，他们何以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生命线？偏栏处，望600里运河水波渺渺，古城人家，中国大运河，你是它的前世，也是它的今生。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水煮沉浮》。

0: 俯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新唐风式的建筑如同一艘停泊在扬州三湾古运河畔的巨型之舟，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展陈了超过10000件与运河相关的藏品。有人说，这里是最全的运河版百科全书，小到1钱1张，大到1木1窑，这里是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的向世人展示着流淌了2500多年的中国运河文化。
1: 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首先必须要看的便是这面墙。这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镇馆之宝。这面墙呢，长25.7米，高8米，实则是取自于河南开封老汴河河道的一个剖面。剖面上的一条条线，如同年轮一样，清晰地勾勒出从隋唐至明清的地层。最早的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
2: 汴河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剖面呢，它是以考古上面一个地层学的类型来展示的。那么它是通过我们考古地层，就是文化层的这个埋藏呢，然后分了各个时代。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呢，是从唐代的汴河剖面开始，那么往上就是唐宋元明清，那么整个的时间的跨度呢有1500年左右。那么这1500年，大家通过我们这个地层这个文化层的堆积呢，可以看出整个汴河的一个运道的一个变迁。那么从它的最下面的一个文化层的堆积，就是唐代开始到宋朝，它是比较厚的，呈一个锅底状，而且呢它的文化层的这个包含物呢也非常的丰富，有陶器、瓷器啊，包括金属器，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标本。那么证明了当时呢，就是在唐宋的时候呢，这个汴河它的这个运道呢是非常的繁华的。那么到了这个元代之后呢，因为政治中心已经北移了，那么洛阳呢不再是一个它的这个政治军事的一个中心了，那么汴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呢就是不在了。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文化层的堆积，大家看一下，它就比较浅平了，没有唐宋的时候这么深广。
1: 在这片老汴河的河道上啊，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国家强盛的时候呢，河道宽并且深，国家分裂或者是衰弱的时候，河道浅而且还窄。这就是最鲜活的物证，证明了大运河与国运的息息相关。大运河，王朝基业的生命线，这话一点不虚。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座博物馆当中，一起来翻开《中国运河》这本百科全书。

0: 这是一件青釉鸟兽人物堆塑罐，器物腹部装饰有四件羊首，上面是一栋阁楼建筑，建筑四周除飞鸟之外，还附有四件古代用来烹饪主食的陶簋。阁楼最下方则是12个跪地围坐的陶人，看他们双手合十的虔诚状，似乎是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一件造型奇特的陶器，究竟是作何用的呢？
1: 这件青釉鸟兽人物堆塑瓶呢，也被称为叫谷仓罐，顾名思义啊，便是用来装五谷杂粮的罐子。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则让我们知道了它当年真正的用途，叫什么呢？叫魂瓶，也就是专门用于陪葬的冥器。魂瓶呢，源于西汉，兴于三国，盛于宋代。这类魂瓶呢，多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畜牧满栏等为主题，加以立体的雕饰的手法，展现死者生前丰衣足食的生活状态。魂瓶堆塑的越是繁复，越是能够代表死者生前的家庭境遇和社会地位。
0: 眼前的这件魂瓶，是三国时期东吴一带常见的一种陪葬品。熟悉历史的或许知道，三国时流行薄葬，按理来说不应该会出现工艺如此繁复的名器。事实上，到了三国时期，随着运河的开凿，作为当时江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东吴老百姓的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因为运河的开凿往往与耕地的整治同步，很多农田相伴而生，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一个个鱼米之乡的养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运河的开凿。因此魂瓶成为江南地区常见的陪葬品，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作为中国大运河发展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往往是这时期中国运河的使命，特别是在征粮与运粮方面，运河的作用无可替代。但是由于开凿运河费时费力费财，有时甚至是举一国之力，因此便有人利用运河玩起了阴谋。
1: 在史学界，对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军事运河，邗沟成就了吴王夫差的霸业。公元前484年，通过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通起来，吴王夫差率领着绵延数百里的战船去迎接属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爱林之战，吴国不仅大败齐国，更是让宋鲁卫诸国纷纷臣服。吴王夫差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争霸中原、微服其尽的风姿。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当吴王夫差一心争霸中原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人的存在，此人便是正在卧薪尝胆的勾践。至于为何说邗沟是一场阴谋的产物，原因便在于当年向吴王夫差建议开凿邗沟的人叫范蠡。范蠡除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圣，更是越王勾践的死忠之臣。为此范蠡自愿陪着勾践在吴国为奴20年。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位视吴国为死敌的人献祭吴王，开凿邗沟，让吴王夫差成功迈出了北上伐齐的第一步。于是有史学家认为，邗沟的开凿其实是范蠡 只图消耗吴国国力的疲软之计。事实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公元前482年，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出兵偷袭吴国。6年后，勾践再次起兵，最终一举灭吴，成功复仇。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处特别的展陈，它是古代大型粮仓的切面模型。先前我们也讲到啊，中国古运河在诞生之初多是基于运粮之需，因此呢，随着运河的开凿，历朝历代都不约而同的会做这样一件事儿，那就是在运河沿线的城市建设大型的粮仓。如此一来，便最大化地缩短了战争调粮运粮的时间成本。可以这么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运河的漕运几乎便代表着最强运力。
0: 今日之时，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大运河与中华历代王朝的关系，乃至于今天的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华王朝始终建立在一个依靠舟船漕运维系的经济体制上。
1: 有人说，中国的一部运河史便是一部王朝史，这话一点不假。纵观历朝历代的都城选址，都与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像我身后的这尊石刻，便是南朝齐梁两代皇家陵区的丹阳陵口石兽。南朝齐梁两代皆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历史上啊，南朝众多诗人都留下了他们舟行丹阳的不朽诗篇。晓月发云阳，落日次诸方。当年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奉诏还京，一早呢便是从丹阳乘船出发。丹阳呢也因为运河有了水上古诗之路的美名。事实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之所以被视为一座承载了中国数千年运河文化的博物馆，原因呢便在于此。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关于中国运河的诞生史，更多的是因运河而生的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民生百态。而文化自然不只是只有诗，还有他们。
0: 眼前这小小的展区，便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的神器专区。通高2.9米的三神石人，重达1.5吨的铁牛，

0: 长达 7.5 米的石剑，形态如犬的海中神兽吼，以及这些憨态可掬的石兽，它们虽然朝代不一，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镇水神器。
1: 所谓水之利厚，国建兴，在当年呢，老百姓眼里决定国家兴盛的，便寄托在这些镇水神器上的风调雨顺。事实上，中国运河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带给我们华夏百姓的风调雨顺实在是太多了，这点呢，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几乎处处都能够得到佐证。像眼前这座古砖窑窑址啊，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它怎么会出现在大运河博物馆呢？这是因为啊，古代的窑址呢，它在这个选址的时候呢，要靠近河流，一方面的这个烧制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大量的用水，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长途运输的需要，而临近运河无疑是最佳的选址方案。再比如啊，眼前的这件贴花双鱼纹直壶，它是出自唐代的长沙窑，而这样的商品呢，在当年作为海外畅销品，它的运输则需要从湘江顺长江而下，先到扬州，然后呢再从扬州分销海外。这其中啊，隋唐大运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说到隋唐大运河，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那便是隋炀帝杨广。人们往往只记得一句晋道隋亡为此河，把隋的灭亡归咎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却忘记了此诗后半段两句，那就是至今千里赖通波，共与论功不较多。那么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与杨广而言究竟是错是对，是为满足一己私欲，还是为国而断的必行之举？我们不妨来听听杨广的自我辩护。
2: 扬州，那是我生活了14年的地方。竹庐千里泛归舟，严玄就镇下扬州。借问扬州何处在？淮南江北海西头。
3: 三下扬州就为了看美女，还不是昏君？
2: 美女是我爱，南方世家大族亦我所爱。南北贫富差距这么大，我也伤脑筋。为此，我还去洛阳征粮，出粮天子，说的便是我。
1: 听了隋炀帝杨广的这段自我辩白，我大概总结一下杨广内心的委屈，那就是开凿隋朝大运河，既有小私欲，但是更有大公心。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历史记载，开皇1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救食。由此可见，隋炀帝的确担得起竹粮天子的称呼。事实上，隋朝初年，北方经历六朝战乱，人口大量南迁，粮食生产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要，而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却在运河的带动下快速发展。富出天下而江南居19，说的便是当时的南北差距。因此，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北运粮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此外，隋朝初年虽实现了南北统一，但从南北朝延续下来的南北政权对立的情绪并未结束，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说的便是隋朝统一之后江南地区持续2年之久的暴乱。而最终平定江南叛乱的正是当时年仅20岁的杨广。也正因为如此，杨广登基后便十分重视南方的稳定， 毕竟早年做了14年的扬州总管，对江南世家的脾气还是了解的。笼络江南世家，便早早安排进了杨广登基后的行程。三下扬州，美女固然要看，江南世家大族的人心更要看住。
1: 用一团乱麻来形容隋炀帝杨广登基后的国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开凿一条史无前例的大运河，是否就是解决这一团乱麻最有效的办法呢？可惜的是，隋炀帝本人没有能够去完成这一证明。然而历史最终还是给出了答案。
0: 虽然中国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战国，但彼时的运河大都缺乏统一规划，开凿的目的也只为了沟通局部地区。而大运河作为一个特指名词，它的发生正是始于隋朝。从开皇4年到大业6年，隋朝举全国之力将中国运河的历史拉入大运河时代。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全长1000余公里，打通黄河与淮河的联系，并改造了邗沟和江南运河。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全长约1000公里，并连通广通渠，引黄河支流入渭河，以此至天津，再经永定河通达今天的北京。公元610年，继续开凿江南运河，从镇江引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最终通向钱塘江，全长约400公里。至此，形成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约2700公里的大运河。
4: 隋朝的大运河呢，它是从公元605年开凿的，到公元610年呢是竣工。那么，是隋炀帝呢，这位历史上面就是褒贬不一的一位皇帝呢，应该说他在位期间做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件事儿。那么他在这个隋朝的运河呢，所以在历史上对中国这个运河呢，它起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承前，我们先说承前的这个方面。因为就是隋炀帝他开凿了这个隋唐大运河呢，他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南到呢杭州，全长呢有2700公里。那么它包含了4条河段，就是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包括江南运河4段。那么这4段运河呢，实际上呢是在前朝前人开凿的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面，加以一些自然的河道疏浚而成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运河的南北的沟通呢，他们是打破了长期就是中国分裂了，应该说汉朝以后260多年南北的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它结束了这个南北分裂的一个状态。那么南北的一个运河的贯通呢，也是结束了南北长期对峙的一个局面。同时也是对于中华民族一个融合多元的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的一个格局的形成呢，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0: 人们经常说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隋炀帝能够干成这件可比肩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得益于此前历代王朝在运河开凿上的持续发力，为全国的水陆交通网早早地奠下了基础。只可惜，隋朝以国运做代价开凿大运河，捡大便宜的却是后来的唐朝。盛唐，盛唐，这一个盛字里边，大运河的加持究竟有多大呢？
1: 我住长安城，粮从洛阳来。这个曾经困扰隋朝的问题，到了唐朝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隋朝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南北对立这个曾经让杨广不惜三下扬州的担心，到了唐朝也不存在了，因为隋朝把该做的都做了。贯通南北大运河，运输的不仅是粮，还有人心。当然，大运河对唐朝的加持最给力的还是在繁荣经济上。所谓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舟车浮凑，人数浩繁，形容的便是唐朝时因大运河加持而带来的商业繁荣。
0: 一部运河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这话一点不假。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运河街四印象展区。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当年那些运河城市的兴盛。当年隋炀帝杨广坐船游江南，被千夫所指。事实上，这样的事儿后朝后代的皇帝也没少干，只不过那会儿人家下江南只管造船，不用挖河。要说最爱干这个事儿的莫过于康熙和乾隆爷孙俩，二人一生啊都曾六下江南。据说啊，这条长20米的豪华客船飞沙船，就是仿当年康熙爷下江南时伴游的船，后来更是被定为乾隆的御用船。皇帝为什么都爱坐船下江南呢？看看眼前的风景吧，您就知道，真可谓是凭栏处，千里运河，水波渺渺，好一派运河人家呀。
1: 你是谁？你是千百年来运河水流淌过的悠悠时光。你是谁？你是笔墨丹青凝于画的百米长卷。一部运河史，半部中华文明史。你是城市的精与魂。大运河上飘来一座紫禁城，这里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座讲述古代高铁与城市繁荣的博物馆。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水主沉浮。

0: 当南北货物通过大运河货通全国的同时，一座座商业性城市也随之兴起，
1: 扬州首当其列，汴州亦在其中。
0: 汴州大家如果觉得陌生的话，我说北宋东京汴梁可能您就熟悉了。汴州呢，也就是今天啊我们所说的开封。而我身后的这座巨型的拱桥很有特点，整座桥没有桥柱，全是用巨大的木料凌空构架而成，桥身通体涂红，有人说它是降落在梦幻之城的一道彩虹，故而为它取名为虹桥。在当年走上虹桥便走进了梦幻之都东京，而桥下所流淌的不只有汴河，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盛景。
1: 清明上河图，当我们再次欣赏这幅传世名画时，800多年前的北宋市井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喧闹的画像背后藏着的是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繁华，而在这片繁华中，虹桥无疑是最醒目的存在，有人甚至将它视为整幅画作的画魂。汴河守护着北宋帝都的3000繁华，桥头车马闹喧田，桥下帆船进画船。在画中，这座水陆兼顾的虹桥为我们最生动地描绘出了北宋帝都最风情的景象，桥市。东京有汴渠，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在当年漕运的昌盛为汴州助力无穷活力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独一无二的运河之城，那是让无数人心向神往的不夜城。

0: 作为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节点，它是当年人们朝圣帝都最便捷的高速。不过到了元明清时期，随着都城的迁移，特别是元代先后开通通州运河、汇通河以及通惠河，绕过洛阳段河道，将大运河截弯取直，直接打通了隋朝运河中连接北京的河道，便渠被废，开封也随之进入一个城市的衰退期。
1: 不过关于另一个城市的传奇却即将上演，有人给这个传奇取了一个更加传奇的名字，叫做水上飘来一座紫禁城。
0: 到了元代，中国大运河南北动脉实现直线连通，造就了今天我们说的京杭大运河。公元1407年，当明朝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北京，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史上最伟大的皇城——紫禁城。由此开始，满载着巨木、砖瓦、大米、食盐、丝绸、茶叶以及笔墨纸砚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沿运河北上，天下美物皆聚于此。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块长宽约两尺左右的石砖呢，名叫金砖。之所以称为金砖呢，一是因为它的质地紧密，敲击的时候啊能够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二是因为它价格昂贵，有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三则是呢，因为在当年呢，它是专供北京修建紫禁城用的，人们管它叫做京砖，谐音金砖。今天大家如果去到故宫参观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那里铺地的方砖便是这金砖。
0: 作为建造北京紫禁城的御用地砖，金砖的烧制工艺极其繁复，工序多达20道，仅取土一项便多达7道工序。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年一块金砖从取土到最终成型需要1年多的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专家在检修故宫地砖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故宫里的金砖竟然铺了整整15层。据此专家推测，整个故宫的金砖数量大约有8000多万块，而这些砖的产地均来自千里之外的苏州。
1: 当年明成祖朱棣能够下如此的决心狠心建造史上最伟大的

0: 王成，
1: 我想朱棣的信心想必与京杭大运河有关。修建皇城，无论是砖石还是木料，体量那都是巨大的。有了京杭大运河这样一条高速路，紫禁城的修建呢，都足足的用了14年的时间，也就是在1421年完工。而朱棣驾崩呢，是在1424年。想想，如果没有大运河的加持，永乐大帝能否在有生之年住进自己打造的大豪宅，那可也得两说了。
2: 事实上，中国大运河不仅帮助北京飘来了一座紫禁城，同时也将全国各地的衣食住行飘到了北京。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北京烤鸭。说是北京烤鸭，其实北京最初却是没有鸭子的。当年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船上有粮有水，因而船工总会带一些小鸭子上船圈养。等船到了北京通州，鸭子也长大了，一部分被船工吃掉，剩余的便就地给卖了。当南方的鸭子遇上北方的烧烤，这才有了闻名天下的北京烤鸭。

0: 除了北京烤鸭是飘来的，还有京剧。京剧的形成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年南方各地的戏班搭上了乾隆南巡返京的顺风船，齐聚北京，最终在借鉴融合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京剧这样一个全新的戏曲。
1: 遥想当年挥班进京入庙堂，在这幅著名的红光十三绝中，除了扮演一捧雪的老生演员张胜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之外，其余十二位无一不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北漂，他们的老家多在江苏安徽等地。运河成为了从南方向京城不断输送京剧艺人的一条重要通道。如果说水路是戏路，水路亦是文路，中国大运河滋养着城市，又孕育了城市。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构成的中国大运河，飘来的何止一座紫禁城，

敖霭一生山水绿，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它横跨2500多年的时空，不仅影响着过去的中国和世界，同样也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作为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它一直在这里，将来也必将依旧在这里诉说传奇，见证辉煌。

0: 张建峰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缺席，他对这个人又爱又恨，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他一直寻找不肯放弃？
1: 有请。哎，小伙子，请坐。
2: 你好。
1: 你好，你多大了？
2: 我30岁。
1: 从哪儿来啊？
2: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
1: 齐齐哈尔的。
2: 对。
1: 你找什么人？
2: 我要寻找我的母亲。20年前，我母亲不辞而别，让我成为了孤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说你多大？
2: 那个时候大概11岁吧。
1: 11岁，那么大了，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2: 那个时候爸爸也在。
1: 爸爸也在。
2: 家里还有奶奶。
1: 妈妈走的时候没告诉你什么原因？
2: 没有，记得那天是周末，就在家里睡懒觉。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妈妈就不在我的旁边。其实心里也没在意，我以为妈妈去早市买菜或者是去串门了。当我9点多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去老姨家，因为老姨家离我家比较近，妈妈跟老姨的关系也比较好，我就去老姨家去找。然后老姨开门说妈妈没来，那个时候也是以为妈妈去串门了或者怎么样，根本也没放在心上。然后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然后爸爸就说啊，你妈去你大舅家了，过两天就回来。当时我也就信了。就这样过了大约1个礼拜嘛，妈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就问奶奶，我说奶，我说我妈呢，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奶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妈不要你了啊，你还想他干啥呀？其实奶奶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晚上我就藏在被窝里偷偷的掉眼泪。就是妈妈刚走那一阵儿，每天上学我都会路过老姨家，然后我都特意的拐到她家楼下走。然后放假的时候也经常去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玩儿。我就是心里希望就是能在那儿碰着妈妈吗？那个时候在学校啊，或者是在同龄的小朋友当中，也是经常被人歧视，被人欺负。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没妈孩儿，没妈孩儿，就说我。我也会跟人反驳，我说你才没妈呢。他说你妈在哪儿呢？每次他们一问到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且在学校每一次同学丢东西啊或者丢钱之类的，我都是第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去罚站。就这样妈妈就是走了大概1个月吧，然后就是家里就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爸爸就开始不上班了，每天经常喝酒，每一次走都走好几天，每一次回来都烂醉如泥，酩酊大醉。那个时候我记得爸爸喝多了回来，奶奶会骂他，然后还会打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1年多吧。因为我家住的是平房，后面会有一些菜地啊，还有一些鱼塘之类的。突然有一天，就是邻居跑来跟我奶说你去看看吧，后面那房子发现了一个人死在那儿了，跟你儿子挺像的。然后奶奶让大爷去了，

0: 带去一看，真的是我爸爸。这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我也没感觉到悲伤。第二天去医院办了一些手续，然后我说我也要去，大爷不让我去，但是姑姑说了，说去吧。当我到太平间冰柜拉开那一瞬间，我看我爸躺在里面，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都没有难过，我觉得我爸就像每一次喝完酒一样，喝多了睡着了。我不相信我爸会抛弃我，我不相信我爸也会这么离开我，所以说我看我爸躺在冰柜里，我真的没有说那么多，那么我就是没想到爸爸会离开我。出殡的那天，大人们都忙着去办手续，我就趴在那个铁栏杆那嘎，我就看，就是火化的等候区域，我看我爸躺那儿。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说我爸会永远的就离开我。直到火化完毕，就是抱着爸爸的骨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永远看见不到我爸了。
1: 家里就剩下你和奶奶了。
0: 对，家里就剩下我跟奶奶了。那个时候其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从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孤儿，没有父母。是那个时候我就有想对妈妈就发生了改变，有想变成了恨。那时候我会恨她，如果你不走，爸爸可能也不会去世的这么早，我也不会过这种生活，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其实我念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不想再念书了，就是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一所普通的高中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普通高中的学费比较高，比较贵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报了一所技校，毕业之后还可以分配到工厂上班。到了工厂也还要面对这些问题，到工厂需要填一些表格，上面会有父母的信息。其实我最头疼的就是填父母的信息，每一次我都是空着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填。然后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工厂比较累嘛，那个时候就把腰给弄伤了，然后我就在工厂下来了。下来之后也想去外地去打打工，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然后出去几次也都没挣着什么钱，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姑姑就是觉得说我这么大了，不能每天就是这样，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事儿干。然后姑姑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我还有妹妹，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一起去内蒙开了一个就是家具商店，然后把奶奶接过去一次，她在那边生活还不太习惯。后来姑姑就说，那这样吧，把她送回来吧，就让妹妹专职的照顾我奶奶。可是送回来没有多长时间，有一天大爷给我打电话，他说奶奶去世了。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是要崩溃了，因为这些年十几年一直都是我跟奶奶我俩相依为命，奶奶就是我心里的那根支柱，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奶奶都是我心里那根支柱。现在这根支柱倒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觉得我没有就是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我真的想跟我奶一起去。其实奶奶的去世对我影响挺大，那一阵儿其实我挺颓废的，然后姑姑看着我这样就是觉得不行，然后 姑姑就是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跟我老婆就有了，我有了孩子嘛，坐月子也是在岳父岳母那儿坐的。我记得老婆坐月子那个时候，因为是六月份，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很热，然后她就偷偷的去集上给我买了一个短裤，买了一个半截袖。买回来的时候，就她交到我手里，然后她说的是蒙语，我听不懂，我以为是脏衣服让我去洗呢。然后我老婆就是给我翻译过来说妈，看你在这屋里待太热了，还穿着长衣长裤，特意去集上给你买。当老婆把这些话翻译过来我听到耳朵里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就是心里非常非常温暖，感觉可能这就是母爱吧，这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孩子的出生也让我改变许多。孩子有病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抱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在医院就是非常着急。那个时候就会想，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孩子比较顽皮，每天睡觉都很晚，我跟我老婆就陪着他。那个时候我也会想，你说我小的时候不睡觉，我妈是不是也是这么陪着我，悠着我，这么哄着我呀。而且现在的条件比以前优越很多，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可能会更辛苦。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吧，我就不太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妈妈当年走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吧。
1: 如果妈妈不来，你怎么着，放弃还是继续再寻找？
0: 其实如果说今天妈妈要是没来的话，我也能理解。
1: 你还打算继续找吗？
0: 如果是没找到的话，我会继续找。如果
1: 找到了，她就是不愿意来，你知道她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0: 那个我会祝福妈妈。
1: 祝福她。
0: 我会祝福她。
2: 哦，这是你老婆抱着孩子，哎呦，这孩子真可爱。这是丈母娘是吧？
0: 对，这是我的岳母。
2: 你好，来一起坐在这儿，来，妹妹坐。刚才女婿说了，你对他很好。来，老婆翻一下，哎呦，这儿子真好啊。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他说很对不住你，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嫁给他？
3: 我就看他好。
2: 哪儿好啊？
3: 看他人好
4: 能干。
2: 人好能干，哎呦，这孩子真可爱。那现在他找他妈妈，你同意吗？
3: 同意，我非常支持他。
2: 如果没有找到？
3: 如果没有找到，我跟儿子陪着他，还有我的家人。
2: 你跟我翻一下，你说他一直说谢谢妈妈给了他母爱，给他翻一下。
5: 那我还回来见面。
3: 喂，他压死这个呢。
5: 回来这个特么？他来接那头这个没？
3: 谢谢妈妈，说谢谢。
2: 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0: 两天啊，刚刚在山东找到的妈妈，妈妈在那儿生活了这些年，我们也是跟妈妈聊了好久，妈妈才终于跟我们吐露实情，当初为什么离开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等妈妈坐下让她亲自跟大家讲。
1: 妈妈家里有孩子了吧？
0: 也有，在那边也有家庭
1: 了。山东哪儿啊？
0: 菏泽。
1: 大嫂，认识一下，这就是她的岳母，你的亲家。你看看，这就是亲人。一般这么点小孩抱到生人手里根本就坐不住，你看看这老老实实的。奶奶，你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走了？日子过得好好的。
2: 他都是喝完酒以后，
1: 喝完酒以后
2: 打我。
1: 打你啊、
2: 我受不了，
1: 当时就想临时躲一躲。
2: 对，当时我兜里有几块钱，我就坐车走了，走完之后下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啊，我就到处捡垃圾，到处捡垃圾。
1: 后来呢？
2: 后来碰着现在的老公了。
1: 是他手里。
2: 是他收留了我。
1: 现在这个丈夫知道你孩子找你吗？
2: 已经知道了，现在
1: 知道
2: 了。他也支持。
1: 也支持哈。你想没想孩子啊？
2: 我做梦都想。
1: 做梦都想。你打过几次电话给他的你老姨是吧？
2: 对。打过电话我问过。但是他们都不敢透露实情。怕他们知道了再去撵着我去打我。我不敢说。
0: 李老师，其实这话想跟儿子说，妈妈这么多年快20年了一直没敢来找你，是因为害怕自己被你的父亲他们家知道在哪儿。因为刚才其实妈妈说的那个难言之隐就是可能还有父亲的其他的家人还在威胁他，说的话可能比较严重，所以要是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他老觉得自己很害怕。但是现在我跟阿姨也在说，不用担心了，这么大的大儿子，以后儿子就保护你，
1: 就保护你了。
3: 我保护你。
1: 这娘俩真像。好，我们欢送这一幸福之家，向着幸福走去。来，孩子。
4: 张建峰由一个稚嫩男孩，成长为了可以保护母亲的男人。这一次见面，化解了他与母亲之间的误会与心结。20年后。与母亲相见的愿望终于实现，让我们祝福他们，今后这个家庭从此幸福美满。
5: 今天找到妈妈，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高兴。这次找到妈妈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0: 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西。
1: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2: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0: 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0: 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2: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 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 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

0: 他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嗯，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啊，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大家好。初冬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啊，结了婚，有了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哎，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

0: 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嗯，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哦，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1: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他要知道他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的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嘞，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嗯，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

0: 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2: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0: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2: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妇女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0: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2: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2: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

0: 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来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1: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2: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1: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3: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4: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4: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二十年没见了，你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老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你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1: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不好，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手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我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

出山了，你出不过啊，山不能一直出，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大爷，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我要感谢你。
1: 怎么都演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2: 对，就是。
1: 这回你相信了吗，公民？
2: 就是
1: 了解了吗？
2: 了解了。
1: 阿姆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我现在，郭敏，
3: 妈妈，
1: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3: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4: 我才知道妈妈不是抛弃我的。现在知道真相了。知道了。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1: 对，
4: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
5: 2万块钱，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来关心我的女儿。22年。 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伤势，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 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

0: 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你、哎、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6: 哎、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以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8: 是。
1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8: 真瘦真好看，
2: 确实。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

0: 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4: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 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庭看。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土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庭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庭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埠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八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4: 这看得很精美啊。
5: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 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100年的罗盘。
5: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5: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10000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5: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

0: 那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1: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
1: 现。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4: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2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七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

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

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你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宁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老舅也是呢，老土地了，就是，他的恐怕的组织给看的是呢，俺说强的个，家眷也是呢，像个什么，进来他也呢，跟个人呢，光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的是。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

0: 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舰给存在的呢，每马克星级战弹提醒的呢，没有叫啊，他那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他按住兵马给做给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带着东松弹耳朵，他那喷他提醒起，人间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安全兵马给主任的丢球抓你，说是朋友切的，天天让说来当你。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1: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吗？
2: 不，他对这个皮皮很好吃，我就得见包子的，那站在那个自己地方从山上下地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降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

0: 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思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思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思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1: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提供给路过人民住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年去不，我那没这个人年事情，他们在我那特别，他得罪呢，秋光梅路个什么嘛？军队前他就没多住包包，没多住包在金柱前没多蹲包包。天天印度的呢，天天人也住在北京的印度的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就用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姜思，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思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百六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思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你咱们都解释一下的。军机马小云呢？天呢，南极个天呢，江浙开电视线呢，天呢，闽南嘛咱们也都冇别些个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思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0: 军都马当的在学习学的是，军都马当的他呢，全部这个当就项目个，但是也就他妈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等于这个记住了，这个他妈各国看咯，我他提学习学的是。
1: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店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地主呢，想想呢，他密码大家老年搞不出不去的。别的想想呢，创作经验就是教育有点不行，创作你没懂伢准不去的。要是这个老村呢，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老地主呢，就打国给国么呢钱？啊，让这民同事让这保姆老，邻居家就老表听见，兄弟也叫是提醒是老年大了。
1: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天没地震了，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从那上不进，那么上张国是张国生那边，他出国十年哈，片子他接了平片子估计过细致的。
1: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老年电影顾问的吧，他这个谈提的切吧，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的你是差几没来，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几百的，就看他这个今年他们下的睫毛店弄的是些早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似的，他看到米二个月那边了，看我们现在就二个月。
1: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3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

0: 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2: 他那米日子这个农民他多了忙，这个农民给去干个日子，交交小钱，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七旬给去了忙，菜生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啊，平地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没必要想要修行了，你们的名字怎么他那个名字你跟这种情形。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

0: 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讲，但俺这路短道路子，俺就叫卡毛白死。对，你那点的地地都白死，卡山都这么白死的。我们真的是卡毛路子是啊，现在短道来卡啥去？你心里那点的。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好生人教唬他吧，好，这一张火情他就不会露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0: 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员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

0: 顶板上。
1: 大胆！为什么你改革带了分标？未曾对局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2: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向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了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

0: 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

0: 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

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

0: 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儿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

0: 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就要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想起来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1: 要勇敢的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0: 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
1: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
2: 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 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
0: 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0: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
0: 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
0: 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

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当中，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

0: 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0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

0: 都不想再听。
1: 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2: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2: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的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要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包了，
2: 包开了。安不了，安不了。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爱心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的！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积蓄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拉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枣树全部拉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枣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枣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的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那样。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2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茉莉面的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我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哪个？

0: 양도시켰어넣어서
1: 这才是狗呀，快给你放饭了。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Zhou,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天辰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0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3: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的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3: 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3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

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要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哦、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乐就开始

0: 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去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1: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1: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1: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车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
1: 啊，太脏了。
2: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
0: 哪个地方
1: 天
0: 气？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2: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

0: 多尖叫一下。
1: 好，
2: 走。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3: 二十多年的车了，九八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0: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4: 发动，发动。好、啊，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3: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
3: 的是吧？好，
2: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3: 好，行的，
2: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3: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3: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雅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竹子。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有点冷了。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活，
5: 好对，
3: 好活，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6: 别动了，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3: 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3: 你跟着我走，就没问题。走哪个线？走哪个线啊？
4: 好的。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

0: 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1: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一千来小时，那不够你再过。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夸亏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空，刚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3: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
1: 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2: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4: 看他们选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始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选过，以前没有选过，我有一点害怕。
5: 我带你到前面的给我帅一下啊。
4: 行。
5: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就是靠速度，就是，看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懂了吧？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满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6: 对，
0: 伍思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6: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哎，
4: 可以，啊。
6: 好，松油，想继续一下吗？不要冲了，就里边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以前在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第三届沙雅琴音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

0: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1: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0: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2: 可以了，
0: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0: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毅。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毅啊，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6: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
7: 哎，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0: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And it's here that generations of herders and their livestock evolved a nomadic lifestyle perfectly in sync with their environment. But globally, temperatures are on the rise, and this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1: 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超过 1.5 摄氏度。这个数字具有象征意义，但跨过这条临界线意味着变化已不可避免。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和恶劣，人们的生计和生命将持续面临威胁。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此刻，在我们家中、街头、身边每一个角落，真实涌现。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hoa.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1: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棚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图景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

0: 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氯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氯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氯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上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

0: 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探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探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杆子啊，挥着挥着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点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去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长岛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镇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

0: 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蓝潭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1: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莱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莱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莱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莱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2: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1: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莱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0: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2: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1: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莱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莱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莱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莱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河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1/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莱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莱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莱滩人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居运动。

0: 一元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剑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一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啊，那些生意人啊和赶场的啊，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一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2年多，
4: 2年零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

0: 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1: 来团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担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潭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莱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潭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3: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海海调。我等你哟，海海，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那北朝天哦，海海。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

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的

0: 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

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
那么张九龄作为

0: 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

必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

0: 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相信我手下的弟兄，我拿你脑袋当夜壶，你信不信？啊？真是看着我手下弟兄有本事，你嫉妒是不是？非想把他们办成了的事说成是假的，对不对？啊，人家黄毛一声一个哥，一声一个哥叫着你，怎么着？你就这度量啊？
3: 大哥，
2: 别！你别叫我大哥呀，我担待不起。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拿你当兄弟待，我早一枪崩了你了。我跟你说，
3: 是，
2: 做人嘛，要仁义，要实在，要忠心耿耿，要不然的话，那跟白眼狼有什么区别？啊？
3: 是。
2: 行了，你也别有什么负担。这手下的弟兄们办成一件事不容易，再加上山田队长正在养伤，是不是？咱干嘛不弄件事让他乐呵乐呵，两全其美嘛？
3: 对，哎，大哥，我跟你说，
2: 红毛，
4: 在，
2: 这回你功劳不小啊，你把阵亡的弟兄们尸首都拉回来了，这是一。第二呢？高家庄维持会的事你也解决了，是吧？实属不易。所以我命令，从今天起，你调任马庄炮楼任排长。
4: 谢唐司令。
2: 好了，就这么着了。
5: 司令，你走啊。
6: 红毛，让你到马庄炮楼驻守，你没意见吗？
4: 小弟我是求之不得呀。
6: 我也看出来了，再让你待在胡三身边，早晚有一天你得让他给整死。所以我就向大哥推荐你，让你到马庄驻守。
4: 谢谢吴大哥，小弟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6: 哎，对了，到了马庄可别祸害老百姓啊。
4: 明白了，
6: 走吧。
7: 三点一线这个
8: 爹，
7: 哎，宝哥，哥，这把枪真的是我的了。
8: 是啊，咱爹呢？
7: 在屋里呢。
9: 对，挖地道呢。
8: 那你们俩怎么不挖？
9: 毛妮让我教他练枪呢。
8: 咱爹岁数大，别把他累着。
10: 哟，今儿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
8: 啊，爹，
10: 你慢点来。
8: 你歇一会儿，一会儿我来吧。啊，给爹倒点水。
7: 哎，好嘞。
10: 你小子，有屁快放，有话快说。
8: 爹，你咋知道我有事儿呢？
10: 哼，自打你光屁股开始，我就知你小子翘什么尾巴。
8: 小点声，别让小心听见啊。
7: 爹，喝水。来，水来了。爹，您刚才说宝哥小时候光屁股，啥事儿啊？
8: 没啥事儿，别老瞎问
7: 啊。说说呗，爹。
10: 去，来，啊，你小子有什么话说，来坐。
8: 爹，

0: 是这样。
1: 进来。
0: 哎，哎呀，报告山田队长，高家庄同意成立维持会了。
1: 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高家庄是红色堡垒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成立了维持会呢？
0: 咱不管他是真是假，是吧？只要他成立了维持会，他不跟咱们捣乱，他不给咱们招惹是非就行了。
1: 你的什么意思？
0: 啊，那不是山田队长，我的意思啊，您这伤不是还没好利索吗？
1: 哟西。
2: 啥？让我当家汉奸会长？
3: 总得有人挑这个头啊，对不对？
2: 别的都行，这活啊我干不了。
4: 咋就干不了了啊？别，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维持会啊，它是个假的，糊弄小鬼子的。所以说你这个会长啊，他也不是真的，对不对？哎，
5: 就是呢，大刚哥，你就当跟小孩过家家似的玩玩呗。
2: 那你咋不玩？他油嘴滑舌的，我看他当正合适。
6: 我看也行。
5: 我平时嘴脸不保，哎，大伙儿看看我，平时就没个正形，咋让我当会长的？我自己都不信小鬼子能信吗？对不对？
7: 大康，这维持会长既然是糊弄小鬼子的，谁当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
8: 哎，建议每个人职责吧。你看啊，林霞是村长，川宝是队长，陶乐厨呢负责枪支弹药，
9: 老支书是支书，肯定也不合适。
8: 哎，我也不是不能当，考虑一下综合因素啊，我觉得这个会长啊，哎，只有在你们三个人当中选一个。
5: 他，
2: 哎，
4: 你看看，他们俩都选你了，那你就合适嘛。再说我看来啊，达康，从你这长相来看，你也像这维持会的会长啊。哎，
2: 啥意思啊？就我长那么像汉奸啊？
9: 你误会陈宝的意思了，说你更像会长是因为你看起来既成熟稳重又老实厚道，让人更放心。
4: 没错，你看看，还是林霞了解你，你稳重厚道啊。
6: 我咋听着跟说亲一样的啊？
5: 我听着也挺像的。
2: 我听着有点别扭。
8: 哎，好了好了好了，林霞说的没错啊，大康长得是成熟稳重，像个干部。咱既然糊弄小鬼子，就不能让小鬼子看出破绽来，是不是？咱总不能选一个毛头小伙子来当着会长吧？啊，
6: 是啊。如果让淘气当这个会长，小鬼子一看就是在糊弄他们，那咱这个假维持会长不就露馅了吗？
5: 大康哥，当就当吧，不就是个假会长吗？那我要是长得跟你似的，又成熟稳重、老实大方的，那我也当会长了呀！谁让我是小孩呢？哎呀，再说当会长有啥不好的呢？还有人喜欢你呢，让小鬼子喜欢你，
2: 你去喜欢吧，我才不愿意讨小鬼子喜欢呢。
7: 大康啊，你就别推辞了，啊，挑起这副担子吧，啊。
2: 好，
4: 大康会长你好，
5: 康会长你好，你好，康会长，康会长，康会长，
2: 坏小子，
10: 乡亲们都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
11: 哎，啥？
10: 各家
11: 啥？
2: 哎，老钟叔，
11: 这村南几个胡同都转了吗？
2: 还没去呢。
11: 哎呀，要转要使劲的敲，要造造声势，让汉奸鬼子知道咱们村也成立了维持会啊，以后少来骚扰，少来杀人放火。
2: 明白了，这样咱就能多腾出时间挖咱地道了。
11: 哎，对喽，赶紧吧。
2: 那我去了，老钟叔。
11: 哎，
10: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

0: 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啊，有一件事要宣布，就是我们高家庄围协会今天正式宣布成立。我当会长。
1: 会啥会？
2: 什么会？
3: 什么
4: 会？
3: 会
4: 会
3: 这是？
1: 啥会？还会长？你是搞啥呀，大康？
5: 大康，你没吃错药吧？
6: 那不是当了汉奸吗？
7: 维持会那不是汉奸组织吗？大康你咋变了？
1: 咱们堂堂保里村要成立维持会，笑话。
8: 就是啊，就
9: 是。当大王鬼子就往鬼子怀里钻，
7: 不行，门都没有。
10: 不能同意，不能同意。
11: 没呀，成天说我当顺民是汉奸，你们不也当顺民了吗？这老窝落在猪身上，光嫌别人黑呀、啊。
12: 是啊，我们坚决不答应，
13: 坚决不答应，
14: 答应，答应，答应，答
0: 应。乡亲们，听我说，现在情况有变呢，咱得识时务，不是？要不咱准吃眼前亏啊！再说了，成立这维持会，对咱也没啥损失，是不是？不咋过日子，咱还咋过吗？
11: 你放屁吧！这不明显的当汉奸吗？你还不直说？哎。这不明摆着又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是不是？
15: 刘万庄，你嫂子放狗屁。
11: 怎么了？你才放屁呢。
15: 看我揍
16: 二林。
17: 二林，
16: 二林，
17: 打我。
16: 二林
17: 怎么的？
15: 你看
16: 没事啊，你给我滚一边去。
15: 回来。
1: 大康，你忘了你爹和你媳妇儿是怎么被鬼子杀的了？
15: 打不过小鬼子就别说那些好听的，乡亲们支持你们就算瞎了眼了。
9: 张会长，
1: 咱们堂堂堡垒村要成立维持会，笑话。
18: 你挨家挨户再去检查检查，哎，特别是有些地道，我就怕你一下雨啊，
19: 对，我也发现这个情况，
18: 是吧？
0: 这维持会长啊，我干不了。
18: 大康啊，怎么遇点困难就泄气了？
19: 你不干谁干啊？你推荐一个人选。
0: 谁爱干谁干，我是干不了。你们今天是没在现场，那人都丢大发了，我恨不得把这脑袋钻裤裆里了，我都。
18: 大康，这乡亲们想不通，这有情可原。哎，哎。这说明咱们高家庄的乡亲们觉悟高，
19: 对吧？
18: 咱成立这个维持会的目的为啥呀？啊，咱这个维持会和小鬼子汉奸要求的维持会啊是有区别的。
0: 老实说，你说这些我都懂，可是乡亲们他不知道啊。那唾沫星子淹死人呐，我这筋胛骨都快被戳断了。我
19: 那你就把这个事儿给老百姓挑明了，哎，说咱们是个假维持会能行吗？
0: 你，
19: 我什么我呀？咱们这个维持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掩护吗？那你现在跟老百姓说，跟小鬼子说，跟汉奸说，这就行了吗？
0: 哎，我这可是背着汉奸的黑锅呢！我将来我在村里我怎么抬头啊？
19: 你该怎么抬头怎么抬头嘛！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吃了你！
0: 哎，你是站着说话你不腰疼是不是？你去试试啊你！
19: 哎，大刚，你给我回来！
0: 我不干了，
19: 你回来，大刚，你回来。
18: 宝儿，宝儿。 爹，我饿了。爹，你咋还不做饭啊？我饿了。
20: 爹给你做饭。
21: 都啥时候了，还不给孩子做饭？燕子，你先出去玩，婶这就给你做啊。嗯，你帮我烧火，我做饭。

大康，今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难为你了。不过这事儿搁身上都一样。你说这打小鬼就打得正起劲儿了，突然间就得舔着脸跟小鬼子套近乎。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比乡亲们的觉悟性高，就得站得高看得远，有亏就得咱们自己吃。你说咱这是为啥呀？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乡亲们。所以说，这个黑锅还得背。组委会是知道实情的，知道了真相，你说你还怕啥？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乡亲们不理解，很正常嘛。他们不知道真相，乡亲们反应强烈，那作为我们党员干部，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说明了乡亲们的觉悟性提高了。只有这样，咱们村才能一条心，才能更团结，才能有希望，才能打鬼子取得胜利。小鬼子汉奸不是让咱们成立维持会吗？那咱们就将计就计，目的是为了给挖地道做掩护，争取时间。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傻大刚。
1: 我明白了，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只要能把地道整明白，这个汉奸的帽子我就戴上也值了。
0: 通了。那走吧，给孩子做饭去，英子早就饿了。
1: 好。

0: 哎，林霞，你把这段啊给大家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就成县抵御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的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们干什么工作啊，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遇到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咱们动员群众啊，挖地道，开展轰轰烈烈的地道战斗，是让咱们冀中平原的地道啊，成为小鬼子望风丧胆的愤怒。嗯，
2: 爹，我想把咱们村的地道都连成一片。
3: 对，还有夹墙。这样了，咱村上上下下很快就能形成一张天罗地网。维持会长啊，去求他，我也不干了，咱就专心打鬼子挖地道。
4: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我那枪再不过过瘾就要生锈了。
5: 对呀，我觉得这段时间黑风口的鬼子太悠闲了，咱不如像以前一样，有事没事就去打他一顿，我保证一枪一个。
6: 宝哥，咱也可以一部分人去挖地道，一部分人打小鬼子吧。
0: 胖宝，你的兵手心都痒痒着呢，就看你这个队长怎么带兵打仗了。
4: 队长，老牛叔都发话了，咱现在就去打黑风谷的小鬼子吧。
5: 我先去，我枪法准。
6: 宝哥，你就下命令吧，咱们现在要枪有枪，要人有人，兵情保证，还怕那几个小鬼子吗？
3: 哎，咱就知道打呀打呀打呀打的，咱现在首要任务是什么？是打着维持会的牌子，把地道挖好。
4: 哎，我说大康，没看出来啊，你这假维持会长还当成真的了，当上瘾了啊？
3: 哎，你啥意思啊？
5: 你还爷们儿呢，这地道挖好了，小鬼子要不来，咱挖地道干啥呀？
6: 那我现在就把这维持会牌子给摘了去，你现在摘了之后，小鬼子肯定来。
2: 哎，等一下，
7: 你快坐下，
2: 坐下。我问你，那小鬼子来了，

0: 那能咋样？
1: 打呗。
0: 怎么打？
1: 钻地道打呗。对了，还有加强。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那地道啊，不仅要藏身，而且还得是收拾小鬼子。咱们现在的地道呢，只能藏身，不能出击打小鬼子，对不对？爹，我想下一步呢，咱们把重点还放在挖地道上。嗯，要把咱们的地道挖成不仅能藏身，而且还能消灭小鬼子的地下长城。
1: 这还挖地道啊？
0: 咱们全力以赴的挖地道。

0: 把劲儿啊，来，哎，走。
1: 哎呀，妮儿，你过来啊，你过来呀、啊，过来就过来，你下去吧。你也太坏了，你！
2: 哎，大鹏哥，干脆放开吧。
1: 好啊。
3: 哎，那不行，咱们还得把它留着。这万一小鬼子要是灌水、灌毒气什么的，咱们就把它堵上。万一小鬼子要进来呢，咱们可以用它抵挡一下，对不对？啊？
4: 哎，说得好。要是洞口不让敌人发现呢，那就更好了，啊！哎呀，超猫，让大家想想办法，把这洞口啊搞得是越隐蔽越好，啊！把洞口呢搞得是越巧妙越好，啊！
3: 没问题，爹，对不对？
5: 对。

0: 宝哥，哟，这几天你牛逼又上来了，老想着打呀打的。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给抓住的。
2: 你说完了没有？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的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谷的炮楼给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2: 牛娃，你想了很多，想了也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那黑风口炮楼离咱们这么近，那要是一天小鬼子来上几趟，你能保证每次都应战得了吗？咱们必须得有几个牢靠了藏身的地方，咱们要是没有几个牢靠藏身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行的。
3: 哥，哥，忙着向你报告，我们女队员都集合好了，林霞姐让。

0: 去。
1: 好，我马上就去。
2: 大家快点啊，
3: 快点啊，抓紧点儿。哎，
0: 来，来来来来来了，
3: 快点快点。哎呀，都差不多了，赶紧散了，藏起来，藏起来，快点，
2: 快点，快点，
3: 好。
2: 小马，
1: 哎，玉阳，哎，人呢？
0: 哥，我们在这儿呢。
2: 快！
1: 文俊，哎，妮子，妮子。哎。

0: 妮娜，
1: 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好。

0: 哎，奇了怪了啊！
1: 哥哥，
0: 再喊一声。
1: 哥。
0: 哎呀，就在屋里，啊，就在屋里。

0: 哥哥，
1: 呀，在这儿呢啊！哎，这个洞口好啊，哎，很隐蔽啊。罗明儿，妮子，妮子，
0: 哥，我在这儿呢。
1: 啊？
2: 李忠，船保队长，女队员集合完毕，请勇队长提提意见。
1: 没意见啊。牛娃，进来。牛娃，哎，你看人想的多好啊！啊，这地道多隐蔽啊！
3: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1: 就你嘴硬啊！下去看看啊！
3: 这有啥呀？
1: 牛安。

0: 牛蛙哥，这洞口好吗？
1: 猫腻，这谁的点子？
0: 大伙儿呗。
2: 陈宝，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没什么问题了，真没想到你们女队员还能弄出这么隐蔽的洞口啊！
4: 哟，那不知道谁前几天还说这女队员只能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呢？
3: 不是，我说了吗？
4: 你当然说了。
1: 队长啊，以后咱们怎么干？
3: 怎么干啊？你想通了？还能怎么干？接着鼓捣这玩意儿啊！林霞，你把这些好想法都跟大康讲一讲，让他画出个图来，对不对？以后指导全村每一个洞口都要搞得这么巧妙啊！
2: 好，没问题。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

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陈太君，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感谢司令官阁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帝国皇军在东南亚一带捷报频传，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近日，浩瀚的太平洋。

0: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比茨已经正式向我帝国舰队发出请战。看来，东南亚战争升级是在所难免。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为配合东南亚战场。 帝国驻华北派遣军从即日起，对所辖区的抗日武装展开全面彻底清剿。
1: 嗨，
0: 山田少佐，
1: 嗨，
0: 你所在的辖区战略位置重要，尤其是高架庄。为此，我从保定调集了一个中队的兵力配合你作战，希望这次不会叫我失望，
1: 绝不辜负。 司令长官对我的重托，彻底消灭高架庄的游击队。

0: 报告山田太君，队伍已经集合完毕，什么时候出发，请您明示。
1: 不，让他们统统的解散，睡觉。
0: 睡觉？还有山田队长，您就说咱们抽水机也到了，援兵也到了，最重要的是您身体康复了，现在是清剿高家庄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唐的，你的，真正的军人，不是战术的，不懂。土八路，这个狡猾的，深夜偷袭，兵不厌诈，你得明白。
0: 高，实在是高。

给我绑起来。

0: 唐司令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影也没有。
1: 你说什么？挖，挖地三尺，也得把他给我挖出来。Yes。

0: 过来。
1: 照顾好孩子，千万别出事。
2: 我这个。

呀，你这上去。把火烧死他们！

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忍住，听见了没？

0: 把那个洞口堵死了！
1: 快点！
0: 大刚把那个洞口堵死了！
2: 快！
0: 快！把嘴捂上，蹲地点！
3: 蚊子还有吗？
0: 有！
4: 蚊子！
0: 停一下！

0: 你们怎么动口给我往大了吧？妈，水管子！
1: 快开！
0: 往下，往下的乳，往下的乳！啊！
1: 开足马力，淹死他们！

0: 陈芳，鬼子在上面，咱在下边，使不上劲啊！咋办？
1: 是啊，三个洞口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鬼子一节一节的把地道全部都挖开了，咱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呀！
2: 陈芳，跟你商量一下，想个办法。
0: 这个时候我想上办法呀，哪个洞口大，从哪个洞口冲出去，走吧！
3: 不能蛮干，
1: 那你说怎么干呀？
3: 李夏，走，上你家灶台的洞口看看去。
0: 走，
3: 走，
0: 来吧。

0: 二位太君，
1: 二位太君，你看看，我这好不容易把这鸡给炖熟了，您说让我靠边站，凭什么呀？
0: 你的肉都没有米稀汤的干乎。
1: 嘿，二位太君，你看看我这烟熏火燎的，好不容易把这鸡给弄熟了，你让我喝汤，太不讲道理了吧？二位太君，啊，
0: 八个。
1: 二位太君，有话好好说啊！行行行，我肉的不明显，汤也不明显。哎，二位太君，请。哎，行。哎，呀西。 下回老子要是炖鸡，让你们发现了，我他妈是你们孙子！妈的，我这好不容易把这鸡给弄熟了，肉不让眯，汤他妈还不让我眯，让鸡骨头掐死你们！
0: 刚才说什么？
1: 哎，我什么也没说。哎，太君，请。

0: 上面有动静，我估计呢，这小鬼子，不过呢是热的，再烧什么东西。只有从这里出去了，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1: 上面的敌情不明，而且洞口很小，一次能出去一个人，
2: 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从这里出去，才能转移到别的地道。
3: 陈导，不管能不能转移，咱得先守住这个房子，起码让他抵挡一阵子吧。
0: 你说的没错，
1: 能行。
0: 队长，让我去，我打头阵。
4: 还是我去吧，
0: 小点声。
1: 船宝，
0: 还是我去吧。左边是我邻居，我知道该咋办。
1: 那我跟你上去。如果屋内有敌人，咱们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没有，咱们掩护大家转移。
0: 行了，都别整了啊！我上去，林霞呢？负责向你们转移，就这么定了啊！
1: 船宝，安全的转移大家要紧，上去一定要小心。

0: 发起仗，我们马家哥的民兵到齐了，请下命令吧。
1: 好，
2: 高队长，
0: 我们这些人全到了。
2: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夜里，敌人纠集了大批的鬼子和伪军，对高家庄进行了偷袭。现在加上区小队，咱们共30队，敌我力量还是太悬殊了。咱们采取骚扰敌人，另外告诉同志们，尽量接近敌人，往小鬼子身上招呼，只有把敌人打疼了，才能解高队长之围。
0: 好。

0: 太君，二位太君正在屋里眯去呢。
1: 哟西，

0: 这是什么的枪声？难道是高山庄的土八路？不可能啊！咱们这围的死一些不成，没见你们怕死的。难道是八路要打回来了？
1: 哎呀，队长，那你对我们中国太不了解了。这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它大不一样。共产党的军队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分不清。你听大的本事，你分不清。
0: 那这枪声，怎么解释？
2: 甭管怎么解释了，反正听这枪声，它是越来越近。
0: 队长，咱得考虑退路。
3: 你想想，他不把自个儿的命保住了，咱拿什么消灭他们去？别浪费子弹，我瞄准了打，好打！
4: 撤！王天伦！

0: 好吧，跟紧。
1: 快点，你哥！

0: 赵局长，你不用说了，人死了就不能活过来。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小鬼子这次偷袭，给我们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老共产党人呐。我还是那句话，让咱们擦干眼泪，接过老支书的枪，继续战斗。
2: 老中赎走了，我们大家也没了主心骨。
1: 你们两个记住，只要有了乡亲们的支持和拥护，咱们这心里就踏实；只要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以后啊，高家庄这副重担就落在你们两个肩上了。你们有没有细心扛起这面旗帜，坚守住这块阵地啊？
0: 你放心吧，赵局长，我爹虽然不在了，但是还有他儿子传宝，我一定会带领高家庄人民坚守住这块阵地。
1: 好样的，不愧是老支书的儿子。传宝啊，小鬼子这次为什么突然撤退了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在咱们冀东大平原，地道啊虽是藏身的地方，但是光能藏不能打，咱们就是有浑身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啊。当外村的游击队从四面八方这么一打，小鬼子就吃不住劲儿。
0: 我明白了，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藏，在保存自己的同时有效地打击敌人。
1: 这就对了，这是问题的关键呢。今年北坦村的大惨案啊，300多口子在一条地道里头都让小鬼子杀害了，就是吃了这个光能藏不能打的亏呀。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

0: 这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 只花99块钱。

0: 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

0: 水儿，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

0: 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还是特派员英明啊，要不是我们早有准备，还真让共军给包了饺子。
1: 只可惜啊，我们没有拿下粮仓。
2: 司令不必惋惜，其实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让共军知道国军还在战斗。
0: 说的没错，等我们再打回来，一定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完全正确，江总统马上就要反攻大陆，我们那个时候里应外合，我俩共军也猖獗不了几天。
3: 当家的，司令，特派员，对，报告，我们有100多个弟兄叫共军围在城里了。
0: 为什么不及时撤退？
3: 撤退了，可是他们跑错方向了。
2: 好了，逃命都逃不对方向，这样人就该死。我要的是精兵强将，这样才能跟共军周旋。要的是战斗力，不是凑人数。
1: 当家的，
3: 他说谁呢？

0: 就这样。来了。我就知道许处长是个激将。洪峰啊，你应该明白，组织上对每个同志都是非常慎重的。欢迎你回来。
1: 洪峰啊，当时你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特殊任务，牵涉到你策反的桂系的事情啊？我不能说。我怀疑当初周太玄被杀，还有31军起义失败，是由于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奸细。
0: 是我身边的人，你是怀疑这儿所有的人啊？

0: 怪不得不能说，是关系到你策反的桂系上层的安全，是吧？在特务挖出之前，我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好吧，哎，有件事我得给你打个招呼啊。组织上随时会对你进行审查，当然了，目的就是为了把当初那个事情搞清楚。
1: 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啊！这个许处长大概已经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最大的对手不是向山雷，也不是柳岳飞，而是……
2: 我知道，是秋雨。这次攻城之战，我碰上他了，可惜让他跑了。
1: 那现在你的身上又多了个疑点，啊？
0: 狮子多了不咬，我已经没感觉了。哼，司令员，您为什么相信我？可就关了我一年多。信任你是我的判断，关你也是我的判断。怎么，还想回去待着呀？那我就回去待着。
3: 站住！
0: 给你脸不要脸了，你还枪毙你就舒服了？我身上的事儿很复杂，我是怕我身上的屎味还没洗干净，再给我扣上屎盆子。就是屎盆子，你也得给我端着。毛主席命令我们明年5月1号之前，要把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 我靠谁呀？我得靠你，靠你们大家，你总不能让我自己端着个冲锋枪钻森林去吧？要想证明自己，就打出样来给我看。
1: 是。

0: 这次行动最多打个平手，我们是昧瞒老找，还带上了100多个弟兄，我们的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这样下去，早晚变成孤家寡人。不赢就是输，还好我还有一部好棋。 希望能够取决定性的作用。老师，我记得我刚读军校的时候，你就再三强调一句话：下棋看三步。我现在在想，共军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1: 不对，你肯定是在想红枫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2: 共产党的度量确实让人佩服，还敢用的。关于秋雨，关于我们剿匪的策略，你呢？畅所欲言。尽管说，说错了也没关系。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剿匪的收效不大。我们大部队经过长途奔袭，不是常常扑空，就是只能消灭一些零星的散匪。从战术上讲呢？ 我们用大股的部队对付这些零星的小匪，就好比是用拳头打跳蚤，用炮弹打苍蝇，这样不但收效不大，而且会让土匪越做越大。我曾经还想过呢，我们司令员身经百战，打过无数的胜仗了，怎么可能连土匪的主力都找不到呢？我军疲于奔命，不但消耗自己。 还很容易让秋雨迅速掌握我军的布防和动向。后来，看到桂东北的几大匪首和零星散匪陆续窜入大小瑶山的时候。

0: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我军东奔西跑，就是为了制造生事，在能消灭则消灭，能击溃则击溃的前提下，把土匪全部赶入大药山，然后把他们合围起来，一举歼灭。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对。过来。
1: 我就是要包围大瑶山。大瑶山是广西土匪的大本营，以大瑶山为中心，从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梧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公路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长达1000多公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 T 型封锁区，把大小瑶山及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
2: 形成大包围圈，布下天罗地网。我现在就是要把桂东北的土匪全部赶进大瑶山。
3: 用它来对付敌，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4: 针尖对麦芒。
3: 不要停下来，继续出去骚扰，
5: 绝不能让解放军睡安稳觉。
4: 放心吧。
5: 这只搅屎棍子，我都找好了。经过种种的情报汇总，证明这个大瑶山地区土匪啊，有4万人。但是你必须明白一点，这4万人不全是乌合之众，里面有秋雨的正规部队，还有国民党保卫局的特务部队，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些部队加在一起，要有1万人。
1: 这支部队还没有受过我军的重创，
5: 所以说呢，围是围了，到底怎么打，我们得好好动动脑筋。瑶山地区地形复杂，可以说是步步关口，处处屏障，而秋雨这个人呢，又善于用兵，他如果能够在这里巧妙地排兵布阵，据险防守，我们如果在不了解敌人兵刃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地打进去。
1: 那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说到这儿啊，你应该明白你的任务是什么了吧？深入瑶山，摸清敌情。
5: 对，你呢，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潜入瑶山，主要的任务就是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捣毁敌人的指挥机关，打乱他的指挥系统，配合大部队拔钉子、除障碍。 为大部队最后消灭这股土匪铺平道路。
0: 嗯，明白。
5: 至于这个小分队的成员，你可以在全军区的范围内挑选。
0: 是。

0: 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好，干，上！快点，拿一个，那个桌都摆满了。哎呦，
1: 大当家的，你那枪法比当家吕布那啥来着？
2: 辕门射戟。
0: 对，辕门射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2: 简直是那板斧穿杨啊！
3: 厉害，厉害！
1: 当家的，甘司令来电，说让咱们采取点行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让老子出，柳叶飞为什么不出力？
1: 您先消消气儿，压压火。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几个弟兄出去转转，有便宜咱就占，没便宜咱就回来，吃不了亏，犯不着为了一个柳叶飞得罪甘司令。那好，你亲自去走一趟。
4: 我童风，简历保密。
5: 我18乡，原四野一纵侦察连长，二级战斗英雄，闪射计，其他项目也很有效。
6: 我狼血，人称老王，八路军老战士，现广西军区情报处特勤队长，二级战斗英雄。

0: 我邝大勇，原四野一纵侦察连班长，三级战斗英雄。
1: 你的名声不太好啊。
2: 我战斗英雄马红雷。
3: 你的名声也够臭的。
1: 看来我们两个人是半斤八两了。
4: 现在，我代表广西军区宣布，任命洪峰同志为飞虎小队的队长。
5: 报告。

0: 你们不够，别废话了。不服是吧？那你们比比。
1: 听说你在广西军区以枪法和智谋著称，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听说你也是枪法如神，曾经置身闯入日本宪兵队，18000干掉18个国家，枪法还凑合。
0: 见识见识。

0: 准备，开始。
1: 连长，加油！

0: 只有把武器全部起出来，才能证明你向人民彻底投降的诚意。
1: 是是是，那是一定的。大军已来，民心所向。
2: 不过，这大瑶山方圆数百里，地形复杂，具体藏在什么地方，我这也说不清楚。哦，那是那天晚上，我跟我这两个手下偷偷摸摸藏的。只有我们一块儿去，咱们一路上商量着，辨认着。

0: 在千钧一发之际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不错。
1: 没什么了不起，

0: 呸！
1: 他妈！
2: 枪打得好，那是真本事。组装枪快，也就算是花拳绣腿样子货吧。真枪实弹不尿裤子，才是真正的英雄。想当年，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开了18枪，打死18个日本关东军。从此以后，没人叫我大名了，都叫我18枪。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是真枪实弹练出来的。
0: 老连长说的真有水平。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不对，闲言。
3: 行了。把嘴闭上吧。部队扫盲班没参加吗？还闲言？再给你弄点白糖。那念真，真言。
0: 哦，真言。
2: 看看吧，都看看，看看这儿。啊，这是在牡丹江同日本关东军643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是从日本关东军独立混编793旅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刀疤是四宝临江留下的，后背上还有。
0: 看看啊，看看老连长身上这一块块的伤痕，这就如同见到了一块块的军功章啊。
2: 哼哼，裤子我就不脱了，否则我的战斗故事要讲起来一天都讲不完。
0: 行，那咱们就比伤疤吧。这个谁身上的伤疤多，就说明他参加的战斗多；谁参加的战斗多，就说明他的经验丰富，就越有资格当这个队长。
1: 我不否认，石连长确实是个优秀的军人，但是……
0: 哎哎，2-1，石连长获胜啊！
3: 18枪，
2: 走。
3: 依你的话说，谁身上的伤痕多，谁就应该当这个队长了。
2: 身经百战，身经百战嘛。
0: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这还没脱裤子呢，这要他脱了裤子，
3: 好。老狼，老狼，听命令。给他们看看。

36年，参加红四师，在山城的战斗中首次负伤。37年，八路军六八六团在平型关的战役中再次负伤，子弹伤3处，刺刀伤4处。46年，在东北松江军区三下江南的战斗中负伤4次。47年，随一纵参加公主岭的战斗中，被炮弹震伤。 48年，解放四平、天津的战斗中，又负伤3次。18枪，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在这大瑶山周围早已布置了几十支伏击、引诱和埋伏的队伍，他们都会传来捷报的。
1: 这个大瑶山啊，就是共军的葬身之处。依照我们对大瑶山地理位置的熟悉，趁着共军进入大瑶山立足未稳，忙于歼灭我们的空隙，我们就采取游击战术，让他头尾不顾，手忙脚乱。
0: 洪峰现在怎么样？
1: 暂时没有消息。
0: 你真正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啊。
1: 老实说句实话，我跟洪峰到底谁更优秀？
2: 术与心两个方面，你是心强于术，还是术强于心？
1: 我懂了。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1: 革命和情谊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菜。

0: 酥脆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3: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3: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

0: 试一下这味道，这是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

0: 飞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5: 革命和情谊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你是觉得我心里还有迷恋？
6: 一会儿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同志要加入咱们的追捕小队。
7: 地方上的人？
8: 徐署长，这是地方来的莫山甲同志。
6: 你好。
8: 你好，徐署长。
6: 欢迎。
8: 谢谢。
9: 原来是你啊，
8: 洪峰同志，很高兴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6: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莫三甲，咱们飞虎小队的成员。
10: 莫副区长，打粮仓的时候我们见过，被土匪捆着挺勇敢，咋出来的？
8: 这都多亏了洪峰同志啊，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10: 赶巧了哈，长得白白净净的能干点啥呀？
11: 别这么说话，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腰山人，绝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穿山甲，但凡是山洞隧道溶洞他都能进能出，来去自如，称得上是一个洞穴专家呀。
12: 那好啊，以后咱进山少不了进洞打匪，到时候啊你得教教我啊。
8: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咱们这次是五人行啊。我以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没什么打仗经验，我这回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6: 好了，不要再谦虚了，做好当地群众的思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莫三甲同志不但熟悉洞穴，而且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2: 是吗？那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9: 处长，地方上的人要是拖累我们行动怎么办？我对你的决定持保留态度。
6: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必须执行。看来有位同志是真要迟到了。
8: 这位同志的组织纪律性可有问题啊，这千里大瑶山情况复杂，战场瞬息万变，咱们这支队伍可不能允许有这种组织纪律观念差的人加入，这将来万一他被俘虏了怎么办？
13: 我呸，你当俘虏当惯了吧，用不着担心别人。
14: 共青团员五位子前来报告。
6: 欢迎你。
11: 欢迎你五位子同志。
14: 我听说有重要任务要派给我，高兴的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
13: 石连长邝大勇，你们见到我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2: 高兴主要还没来及笑呢。
10: 没想到你会来嘛。
8: 这咱们这支队伍不是要执行特殊任务吗？
6: 对呀。
8: 那怎么会有女同志呢？
13: 女同志怎么了？我参加过攻城粮仓的保卫战，这就是优势。还有男同志们和瑶族妇女接触总不如女的方便吧，县委最后决定啊还是让我来。
8: 啊，领导真

0: 是深谋远虑啊！
1: 最关键的还是吴懿旨通知啊，他会使毒。
2: 啊，这倒是不假，从他的名字就能听出来嘛。
3: 对呀，瑶山里边遍地都是毒，柳叶飞的部队又惯于使毒，有使毒的就要有解毒的嘛。
4: 我还参加过战地医疗和无线电通讯的培训，以后肯定能用得上。
2: 好，那我代表我们小分队欢迎你的到来。
0: 队长，一直还没机会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没什么的，
2: 别放在心上。哎，
0: 有个情况，其实也不是不好说，好多人都知道，只是你还不太了解。有什么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你让我说的啊？
2: 你说，
0: 那个五位子啊，以前可是大土匪向山雷的小老婆。
2: 是吗？
0: 解放军打进广西后不久，他就离开了象山雷。他说是从象山雷手里逃出来的。好像是象山雷要杀他。后来呢，他进了民兵，人是挺精明能干的，而且还表现积极。不久前还当上了排长。
2: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好。
2: 啊，
0: 我可不这么觉得。这工作的时候啊，身边有一个匪首的小老婆。
5: 我可睡不踏实。没那么严重吧？这过去是过去，重要的是得看人现在的表现。这不是已经当上民兵排长了吗？别总抓着过去的历史不放。
0: 是是是，重历史，不唯历史论嘛。
6: 报告，黄花菜报到。
5: 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呢，行吧。
7: 我能在1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不行，不行。好，现在我宣布，由省军区首长直接领导的飞虎小队正式成立。队员，黄花菜。
8: 到。
7: 队员，五味子。到。 队员，邝大勇。
9: 到。
7: 队员，18枪。
9: 到。
7: 副队长，莫三甲。
10: 到。
7: 队长，洪峰。

0: 站住！什么人？
1: 自己。
0: 自己？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还不配！我就告诉你们大当家，就说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特派员要见他。
0: 特派员，就是您？
2: 哪这么多废话！

0: 我就是秋雨，劳驾兄弟禀告一声。
1: 大人来了，大人来了，大人来了。
2: 什么事儿？
1: 那个桂东辖区的特派员要见当家的。
2: 桂什么区？桂东军政区。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区。
2: 他来干什么？是看我们走投无路了吧？去，把二当家、三当家叫来。
1: 遵命。
2: 这次他肯亲自来，看来是多了几分诚意啊。
3: 我看是现在的形势逼着他来的。
2: 对，估计是要下狠手了。他是想让我当他的挡箭牌呢。
3: 刘姐，你要拿定主意。